到现场去，我当时觉得哇，台北怎么这么好啊？这不是国庆日啊，也可以啊，放烟火啊、不过那一次去我就吓到了，后来再也没去了，因为呢，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因为它的这个河边啊，算是这个河滨旁边啊，大家在那边观赏啊。

0: 新鲜事。
1: 好，在我们央广这个活动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啊。之前的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还有征文活动告一个段落之后呢，接下来又有咯啊，这就是由志毅的好朋友啊，就是夏志平哈、啊，他是早安台湾的主持人，再加上这个两岸 ING 呢，他们联合举办了一个双重好礼听友活动。
2: 对，你刚刚那样讲，好像夏志平只是

0: 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就是呢一定要把握时间哦，如果错过了8月14号之后呢就没有机会了哦。好，这就是呢在阳光新鲜事里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两岸 NG 还有就是早安台湾的双重好礼听友活动，一定要来参加哦。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1: 鲤鱼潭潭鲤鱼
0: 鲤鱼谈谈鲤鱼这个单元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

不爱张扬，看起来安安静静，不显山不露水，很难从外表看出他真正的意图或者情绪。那这个 Tim 呢，指的是传说中一种有剧毒的鸟、那所以呢，这里用来形容人的心思呢，就好像是有剧毒一样啊，非常的深层啊，这个深沉狠毒。

0: 所以其实你说真正要咬到三寸深，我觉得也是有难度的，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词，就是说诶，它如果一旦咬你的话就不放手不放口，然后让你会觉得啊，这个非常的痛苦，
1: 是甩都甩不掉，
0: 对对对、
1: 哦、很可怕的。
0: 嗯，好，那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这个小明啊、哦、在职场上不太爱说话啊，大家以为他是一个好欺负的绵羊，但其实呢城府非常的深啊，最近他又黑化了。

0: 已经快要结束，开始下雨了，但是我们之前也有雨天的备案，就带了这个透明伞，
1: 是改剧本。
0: 没有，不用改剧本，
1: 不用改剧本，
0: 不用改剧本，就是一样的剧本，
1: 改造型，
0: 也不用改造型，只是我多撑了一把伞，在雨中露营。
1: 对对对
0: 对，好，那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更可怕了，
1: 台风来了是吧？
0: 不是不是，是那个你明明觉得应该要下雨，可是它下不下来，哇，那个时候特别的闷热，闷热到了一个极致啊！哦，你知道呢，好几次在拍摄的时候。

0: 通常呢，他在调整的时候，我其实脑袋在想下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去，真的都没有拍什么照片，因为第一个手机不在我的手上，因为我在拍摄的时候没有手机。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真的后来累到连手机拿出来想要拍东西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这一次我就很抱歉，就是我的花絮可能会少一些。
1: 对，之一应该是很客气了，我觉得到时候啊，导演呢、啊，他们剪辑各方面的功力一定很强的。
0: 对，把我的部分呢，通通都剪光，只要看风景就可以了。
1: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平常看很多节目。不管是电视节目也好，或者网络节目啊，看起来好像成品都很厉害啊，其实过程也都是很辛苦的啦。
0: 是是是，
1: 啊、这个我觉得，做这种影视的啊这方面的节目啊，后期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1: 那而且我觉得这一次一定成功，而且志毅一定会成为这个网络的旅游达人一样啊，这未来一集一集都要这个固定的啊。更新啊，大家都期待你的这个节目、影片啊，这个定期要更新啊，这个让大家能够从你的这个角度去认识台湾的美。

0: 我那时候才警觉到，原来一个健康的珊瑚礁会有那么多的生物。那其实在台湾，在大概三四十年前，我看到的珊瑚礁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珊瑚礁。
1: 所以主任，在我们现在海科馆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可以让大家看见珊瑚礁？

花，然后我们这里还有很漂亮的，潜水者称它为玫瑰珊瑚，这种片状的珊瑚。当然我们这边也有团块状的，那因为北部跟南部不太一样，那北部因为冬天温度比较冷，然后珊瑚比较没办法生长，所以北部我们没有办法像南部有所谓的珊瑚礁，我们通常会讲珊瑚群聚。那即使是珊瑚群聚，然后我们这边的覆盖率像在潮境海湾这边覆盖率都可以达到超过五成以上，所以它有很丰富的一个

到50分钟左右就可以又回来，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欣赏沿途的风光，可是在还没有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已经又回到陆地上来。那行前面就是我们售票口的旁边，因为我们统一的上船地点都是在望海巷渔港，那从我们的集合点到望海巷渔港大概

公园其实不是公园之前，大家很难想象它是一个垃圾掩埋场。那在垃圾掩埋场之前，它其实是一个漂亮的，就像野柳一样靠近，不过现在海科馆进驻之后把它变成公园，它现在又变成是一个北部非常重要的油气场所。所以在这个地方，除了我们会告诉大家

0: 一个往左一个往右这样去活动。所以不论从哪一条，那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海龟的那个比率的话，应该是超过六成是比较保守啦。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的目击率应该都有到八成九成，等于是说差不多每次都可以看到。
1: 哇，太好了，希望大家听到节目的话可以赶快把握只有在暑假才会有的朝近方中游，因为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看海龟，但是又

所以今年呢，我们还没开始广告，就已经有很多民众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办夜航。我们应该，因为今年的中秋节是在九月嘛，所以我们应该是在八月的时候，我们会公告，就是有几个航次，在哪几天，到时候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再欢迎你们来报名。不过记得。

大家能够来了解海洋，那知道海洋的美丽，知道海洋对我们的重要，也知道其实人人都可以为海洋做一些事情，譬如说不要在海边留下垃圾啊，垃圾要好好的做分类啊，不要随便去采集海边的生物啊，然后不用去追逐生物等等的。你如果去做潜水活动的话，你要注意控制好浮力，不要去破坏珊瑚。最常可以实践的就是我们说减少一次用的塑胶用品，那因为像这种塑胶到最后你还是要去处理，没有处理好好都会跑到海里面去，不论是透过海科馆的研究或是民众他自己目睹。

假的话，他们会去哪里？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地点，绝对是他们喜欢的选项之一哈。好，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就是位于嘉义东石这里有一个鳌鼓湿地。那在鳌鼓湿地呢，也有大家呢，如果来到这边，除了看到这个大自然景观，然后呢，在地还有一个鳌鼓湿地的生态展示馆。哇，所以哦，因为听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候鸟来这边过暑假了哈，真的很好奇。大部分如果讲到欣赏候鸟，我们都会想到秋冬的时节，但没想到夏天，鳌鼓湿地这里真的好。

0: 起也好大一片呢，那个一眼望过去也看不完哦，哈。
1: 没错，没错。
0: 那所以就是说，生态展示馆算是你们的一个据点呐，哈。那来到这边比较重点，因为鳌鼓湿地在嘉义这边也是很有名的这样一个大自然的景观嘛，啊，那先跟大家转播一下好了。现在在这个夏季里边，啊，说这边好热闹啊，这里的候鸟他们是原本就停

0: 那边生宝宝，那代表敖谷湿地，因为我们光听这个名字啦，哈，因为是湿地，所以感觉这里好像是他们的冰箱呢，还是餐厅？听说当然不止鸟类，生态也很丰富啦，是因为这里，是因为它有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吸引这么多的这个生物来到这边呢？
1: 应该可以理解，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栖地的类型非常的特别。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敖谷湿地它有6600多公顷，所以它的湿地变化非常的大，非常的多元。然后我们有滩地类型，然后有森林类型，也有一些灌木丛类型。所以对以一个社区住宅来说，

0: 包括澎湖那边有一些地方，新竹这里对有一些是小燕鸥的栖地还特别会去设一个保护区，所以嘉玲的意思说现在在这个夏天的季节鳌鼓湿地小燕鸥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1: 对，比较容易看到飞来。

0: 印象嘛，对不对？但是东方金腰燕就是以前我们讲的赤腰燕，它是隧道型的。
1: 哦，
0: 你可以思索一下你自己的记忆中有没有看到。
1: 隧道型就是它的那个巢会比较长条状，这样是不是？
0: 对，没错，它有一个长长的入口，哦，然后下面有一个圆球状，不一定就看屋檐的形态，那个就是东方金腰燕的巢。然后其实有一些好人，就风水很好的人家下面，可能会有家燕，也会有东方金腰燕，就是其实都非常常见这样。
1: 有在台湾的确有这样的说法，意思就是说燕子它不随便选地方来筑巢的，它真的就是也有那个风水的这样一个说法啦。哦，
0: 是，
1: 只是我觉得这个金腰燕名字好特别，以前叫赤腰燕嘛，对不对？
0: 是，
1: 那赤不就是红色的意思吗？
0: 没错，所以它在飞行的时候啊，它的翅膀展开，它的尾巴上面那一块哈，它是红色的。
1: 红色，那为什么后来也给它改成叫金腰燕啊？
0: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
1: 哦，不晓得，
0: 因为其实
1: 它有金色的那一块吗？就是他身上
0: 有他的身上有一些金的部分。
1: 哦，那了解。那这样说。

0: 所以它能开的门也是比较小，所以它又比较靠边边，所以比较不明显，游客很常错过。
1: 哦，很常错过，都经常只是路过这样子了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哈，麻烦先找到草地上有鸭子，而且是很可爱、蛮大只的。哦，然后就勇敢给他走进去，不要以为那里的确是生态展示馆，好，所以你们总共有几楼现在？

0: 有哎、欸，那为什么要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鸟蛋的装饰啊？
1: 对，它其实就是在讲另外一种奥古湿地，应该是全台湾湿地都会看到的一种鸟，叫做高跷鸻。它们的巢的样子，所以它整个展区啊，就是除了那个巨大的蛋以外，天空还飞了一些高跷鸻，有点像是保卫自己的小宝宝啊，
0: 它、
1: 哦、自己的蛋
0: 的
1: 感觉。
0: 它的家，因为高跷鸻，我对它的印象，它就真的很瘦很高，那个腿很细，对不对？
1: 是，没错，没错，没错。红色的脚，长长的、欸，非常不合比例，这样
0: 对不合比例。但坦白讲，我觉得它看起来蛮。

0: 了解这边的生态环境的一些特点，然后听了相关的导览，我也想要出去看一下。但我很好奇，你们平常会不会有固定
1: 的奥古湿地解说服务团队？就是有对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培训的在地解说员，然后用生态旅游的方式带大家走到湿地里面。
0: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就是亲近是鳌鼓湿地这一大片，他可以跟等于说这些的解说人员，他们是跟在地社区，由在地社区提供这些老师，这样就对了。
1: 没错没错，然后他们除了对鳌鼓湿地的鸟类非常了解以外，有很多在地的故事跟土地连结的一些很非常

刚才我们听到这段音乐来自吴京代所创作的，它有个标题叫湿地小精灵。好，今天我们真的跟大家来介绍在嘉义东石这边有个非常有特色的湿地，

0: 现在就是农耕地，就是你没有在耕种的那种农耕地，就是
1: 没
0: 有
1: 耕种，但是还是有长杂草之类的吗？你指的是？
0: 对，然后杂草啊，没错，杂草不能太高，就是裸露的泥土会比较多的那种农耕地，它可能刚好这一年，就是这一年是休耕的状态的农耕地，就会出现这类型的鸟叫燕鸻，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啊，它会也是它也在那边生宝宝。然后它会站得非常挺，所以它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站姿，然后很帅气这样子，我们就选择它当我们的主角。那因为敖虎湿地。

0: 在展示馆这边，所以还是跟鸟类的这元素是有连结的，就对了。
1: 没错，没错，对。
0: 那另外
1: 我们这个飞行日记就然后设计的内容都会都是围绕着他们这样子。
0: 嗯，然后说还有透过互动展示，那这个互动展示是

0: 安排下来。对，因为来到嘉义你一定得到东石，因为东石最主要海鲜是很有名的啦，齁。
1: 没错。
0: 哎，请问一下，夏天这里还有鹅啊可以吃吗？牡蛎。
1: 有的，其实鹅啊在台湾是
0: 一年四季都有，是不是？
1: 对，但是因为台湾比较特别，是因为有台风，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说，如果下大雨后台风过后，鹅啊会变瘦。那如果今年的雨水量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话，鹅啊就会很肥，
0: 比较肥这样子哈。
1: 对对对对。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好歹在嘉义住也是那个超过十年了，那你个人如果你自己去东石，你有没有什么食物你觉得很好吃的？
1: 我非常喜欢就是东石的那个鹅啊煎，因为其实。对，我在新竹也会吃蚵仔煎，但是东石的蚵仔煎不一样，它就是
0: 它的特色在哪里？
1: 就是蚵仔非常的饱满，不愧是产蚵仔的地方。所以如果您很喜欢吃蚵仔煎，你喜欢去别的县市吃蚵仔煎。

0: 那要稍微找一下你
1: 了，
0: 没那么多颗，
1: 出了东石就不吃蚵仔了。
0: 哦，所以来到东石这里，蚵仔煎真的是那个蚵仔很多，是不是？
1: 对，很肥美。
0: 好，中了那个东石的蚵仔煎，要去熬古湿地吗？

0: 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1: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人口的经典的剧目，有五位青年新秀演员从7月4号会一直进行到8月16号在台湾东北8月8号8月9号即将上档演出，由鸿明歌剧团带来的华容道，由新秀吴承恩主演。

0: 哦，又变回歌仔戏，他就又卸妆，然后开始化小生妆，然后梳头，然后梳头那时候很小，那时候差不多国小一二年级而已哦。然后他就那咔嚓那种气浪嘛，就是多一个坐嘛，他坐一个盘腿坐在那边，然后开始在那边黏鬓角，然后我就会趴在他的腿上，然后欣赏哇，好帅哦那种感觉。
1: 你那时候很羡慕吗？
0: 很羡慕，那时候非常羡慕，就觉得说哇，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阿嬷也经过蛮多剧团的磨练跟演出，有那时候在外台就是看到哦，有点谁台湾那叫帅，然后那时候阿嬷有去南洋剧团嘛，
1: 是，
0: 然后跟各大公演剧团，然后觉得说哇，原来歌仔戏有这么美的场景，跟让人觉得好羡慕的，好像在追星。

0: 有的他这一句话呢，也让家里头的长辈呢愿意放手，
1: 是是
0: 让你尝试。
1: 是是是是，
0: 好，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曾经想退却吗？干嘛想跳嘛？
1: 我倒不是累，倒是怕没办法驾驭。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是觉得说啊，我在外台

0: 洪明这边帮忙打鼓，
1: 是，
0: 然后认识了这个剧团以后，一直到阿公身体不好，
1: 嗯哼，
0: 然后他需要找一个接班人。那
1: 嗯哼，
0: 我小时候就有组团的梦想，哦，
1: 嗯哼
0: 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傻傻的就答应了，然后所以
1: ，OK，
0: 才接下这个剧团。那阿公还有陪伴我2、3年的时间，
1: 嗯哼，
0: 手把手，
1: 是。
0: 然后教我怎么去管理剧团啊，然后怎么去做人，都是在碰撞中学习。
1: 了解，哎，了。

0: 我想请教这个严子轩，子轩以鸿明歌剧团来讲的话，你们的团员的年龄大概在哪样一个范围之内呢？像承恩是年轻的演员嘛，对不对？他算是目前很重要的这个青年的演员的支撑者，是咱的南宫条啊、黑吉条台柱嘛，哈。那年龄比较高的这些演员来讲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呢？
1: 我们70岁左右的老师都还在努力。

0: 啊，许先生啊，恭喜公公了，其实几个靠背啊，哈，阿吉卡宝秋了，就是舞台上，这个单公布布饼乐师的配合，那即兴的表演有一个大纲而已哦。那我觉得从刚才吴承恩跟严子轩你们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以鸿明歌剧团来说的话，虽然我们有一个本，但是这个本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调整，让它有更多的一些火花，是这样的意思吗，子轩？
1: 哎，我们在外台还是没有剧本的，
0: 嗯，
1: 哦，当然的，
0: 那金妈妈是不得，那金
1: 妈妈是戏神星，
0: 哦，够高的，
1: 嘿，啊，但是我们做改变嘛，有时候没有本的戏，我们把它变成心里有本，

0: 是这样。
1: 我想请教成恩，成恩，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演员，对不对？而且呢，几乎现在在台湾的一些不管是文化场，特别看到你当然都是这个文化场嘛，哈。就说大家应该对你有蛮多的期待，因为男生的演员毕竟在这个数量上是比较少的，对，而且你刚好就是在那个最年轻的那个阶段，你看传艺金曲奖年轻演员的部分今年入围嘛，我都来说恭喜嘛，
0: 谢谢，
1: 一定要得奖嘛，
0: 谢谢
1: OK 好，你会不会因为人家对你的期待很大，所以相对之下其实蛮有压力的？
0: 其实还

0: 不能，你不能随便变换的，
1: 嗯，
0: 或者是不能说你随便刷宝剑刷一刷再唱段，
1: 嗯，
0: 对，其实这是当初有一个叫马连良，就是京剧的老师，
1: 是是，
0: 那他创造这出借东风，然后有他自己的风格之后，
1: 嗯，
0: 大家慢慢潜心去研究，然后刚好全武老师他也是对京腔非常有感触，
1: 嗯，
0: 所以还蛮特立独行他的唱腔跟作风嘛，
1: 嗯，
0: 风格，然后刚好有借这个机会，当初是在戏曲学院然后演出烽火一声笑，然后刚好在后来想说，哎，要送我成功，他送什么不一样的戏，就刚好拿这个花

0: 的，嗯，叫老爷姓，
1: 是是。
0: 然后后来，你看，再让我加演，
1: 嗯嗯，
0: 所以可能一个月不知道几天都在演老爷，但是很不刚好是、嗯、我那个时候我还小，还没出生。
1: 哦、
0: 到后来我出生之后，
1: 没有机会，
0: 嗯、对，我是嗯，基本上就是看影片，对，录影那个片段，嗯、所以也不是整出处。
1: OK， 好，那也算是一种传承了，对不对？外公原本有办法来演出这样的驾驭这样的角色，而今天的吴承恩其实。

0: 略微不同。另外是创作者都涉及创作方法论，这点我还是蛮注意的，而且 也很希望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里面一直提醒他们，你有你的创作的方法，但是创作方法论在这个地方对你是什么，你的步骤是什么。那我觉得好像从这次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个向度中，至少这件事情的发生，收藏一件这样子的作品的时候，他会对这个族群里面开展的理解的方式里面，至少回到艺术本身，它就有一种多样性了。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台湾各族它都有它的不同的那个不同的神话缘起，还有他们的迁徙史，还有他们的

的象征的意涵又不太相同。那这个九还变成还是我希望能够掌握的一个数目字，它是在这个白色画布上先做的服饰。那我觉得使得这个抽象艺术里面跟一个早期的抽象艺术跨的比较大一点，就是它真的是针对文化针对特定有指涉性的一种所谓的颜色，它做出它的一个研究的一个

0: 热抽象它是整个形体上来讲，它是一种感觉有生命力展现的，所以它线性的东西可能是就
1: 取
0: 动的，
1: 欸，
0: 所以它有一种动态感，所以它是叫有机的成长，这是它所以称为生物形体抽象 biomorphic abstraction。

0: 其他的可能的刺激也好，奖励也好，鼓励也好，或是挑战也好，
1: 嗯，
0: 你的动力要源自于你自身了，
1: 嗯嗯。
0: 那我觉得艺术还有一个非常让人很难割舍的地方是，每一个不同的艺术风格产生的时候，它跟那个时代的呼应，产生一个特定的美学观。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时代的前进中里面。

0: 条件如果把这个地方可以去拉提，但是在地性的特质相对的以我们现在来讲，它具有机会跟其他的不同文化里面对话的时候，它对话的层次是更细
1: 腻，
0: 会回到根本上产生出来的某一种观念、信仰、价值的所在之处。所以
1: 盖的美术馆都非常的具有这个国际性、哦、那我就是会觉得说，那个内容应该也要真的是要。

0: 习的一个路径，
1: 嗯，
0: 它确实提供了很多让人惊讶，然后让人去认识自己，同时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但是在这个生态链里头来讲，我觉得它是要很多人的努力。所以我们讲一个艺术里面，除了你自己完成的作品，然后你放到一个公共里，当你展示的时候，它不会只是单纯你的看法而已。那在这里面，观众

0: 追，
1: 切入
0: 里面去理解。当然从创作者来讲，我们还是都很期待，就是如果你对哪一个艺术家特别有兴趣的时候，请去追踪他的发展。
1: 对，
0: 因为他的发展是他整个对艺术信念的全然的展现，他不会只是单一的。那其实创作者在这个路径中里面的转变跟他的贯穿，它其实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我至少也很期待，就是说我们看某一个件作品，某一件是不是就可以论断这个创作者。那至少我们衷心期待，尤其经过了好几个不同的阶段，然后你

0: 那是摩达的鼓励。
1: 好，谢谢薛教授这两个星期跟我们的分享，非常
0: 谢
1: 谢
0: 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低点的日元汇价。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指出，纽约联邦准备银行透过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等银行代表财政部执行了出售欧元，借此买进日元。此举将是美国自2011年以来首次干预日元汇率，当时

州建制的 ETC 电子收费系统取代原有的国道人工收费站后，由于车辆无需减速即可完成扣款，行车全新打造的高速公路 M6 与 M81 引进台湾 ETC 的技术，而且率先完工的 M81 已于今年初开通，正式开启泰国智慧交通的新纪元。不仅如此，由远通远创携手资策会

速制定失智症基本法。台湾失智症协会理事长徐文俊强调，失智症已经不是单纯的医疗或是长照议题，现行政策缺乏法源和整合机制，希望透过立法建立稳定治理架构，强化失智者及照顾家庭的权益保障。今天央广记者

0: 策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制度，让失智者可以获得家庭与社会支持，能够持续参与社会，受到理解与尊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黄坤辉教授教育基金会在今天公布最新民调数据，高达 93.6% 的受访者认为传统

参选县长。民进党县长参选人陈莹在第一时间回应，不分党派，不分族群，只要是为了台东，都可以站在同一个方向。而国民党参选人吴秀华也随后表示，尊重刘兆豪的决定，也感谢他多年来为台东的付出与努力。台东县长选操盘手也是他的哥哥，前台东县长吴俊立，也因为涉入三地集团的股票操作案遭到起诉。现阶段参选人和操盘手皆有案在身。而陈莹虽然整合成功，绿营归队，但是是否能够松动蓝大于绿的政治版图，仍有待观察。

节目的信箱 snake for radio snake 1 4 1 2 3 4 4 radio@rti.org.tw， 你可以写信给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先让我用一点点的时间走情绪 small talk 单元。想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猴子会问问题吗？这绝对不是在说我。

0: 特别有感，就是他里面讲到第七章里面有一个一小段，他就是说如果由那些最爱说哦，我就说是这样嘛的人统治世界了，
1: 对，
0: 我就知道了嘛，就是我就受到教训了啊，或者是我就知道我可能做的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失败了嘛，你还要在那边落井下石。
2: 对，那他有提供给你一个什么样子当你面对别人讲 I told you 你可以做的心理调试吗？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嘛，总是有人会跟你讲 I told you 啊，那你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思考路径嘛，对吧？不要让别人的这句话成为自己内耗的来源，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做？他是那种会给方向的人吗？作者
0: 我觉得这个作者他是给出一个问题，然后会举他很多生活上的例子，然后让最后会停在一个那你怎么觉得，然后就停了，然后你可能就会开始去想。就像我就觉得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了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

状态。我觉得这本书或许也真的很适合 Gen Z 的原因是这个，因为我在阅读的时候的确是有感觉到它比较像是希望你能够活在当下，而不是说好像一定要勉强自己去配合某一种公式，或者是我们在某一种社会的框架底下只能顺从谁给我们的

0: 其实是就是60分钟的，但我那时候其实没有邀请任何路人观众，大部分都只有50人到80，都是亲朋好友，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名字叫专场，但其实内容非常的
1: 这样子的背景，这个甚至喜剧脱口秀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0: 没有像同学会嘛，就是有一些高中同学，有些大学同学，有一些之前我在上海工作的朋友。
1: OK，
0: 对，然后因为我在做这个之前会办，就是我有兼职玩 DJ， 嗯，所以偶尔会办那种表演。啊、所以大家很习惯我会就是我办了一个活动大家来这样。
1: 确实确实，因为这个也是如果今天 Vincent 来跟龙龙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龙龙他是之前在大学的时候他大概就为了要

0: 后那时候我其实想很久，因为要讲什么东西，因为你当过学生你就知道30分钟的演讲，特别是建中这个环境，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人在理你，说实话。其实演讲也好或表演，它其实前20分钟都是在讲比较类似笑话的东西，但我会包装成我觉得成年礼需要学的东西，然后最后的10分钟才是我觉得真的成年比较对我这个性别议题，
1: 嗯，
0: 跟女性相关的议题，因为我觉得高中生特别是这种男女分校的，其实他对于另外一个性别的接触跟理解是相对是少很多的，
1: 嗯，
0: 所以会碰到很多不管是大学或现在出社会听到的一些男生做的事情，就会觉得诶，这个东西好像需要有人跟他们讲，那我觉得作为学

0: 么地方。那每一个表演者他都有认为可以的线跟不可以的线。
1: 嗯，
0: 那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比较这一块是才比较保守的表演者，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只想讲我觉得是我相信或是我认同的一些价值观，所以当你开一些小玩笑，
1: 嗯，
0: 比如说女生很爱闹脾气这种小玩笑，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关系。但如果你今天反过来说，哦，女生比如说情绪管理都不好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要不然就是要非常厉害的反转能够让大家觉得啊其实蛮好笑的，不然你就要非常小心的去触碰这个议题。
1: 嗯，
0: 对。然后刚刚也提到说我的观众怎么样去避免像是一个人在男性说教他们。
1: 对对对。
0: 我的观众大概是一半一半，就是50男、嗯。

为这个标签的身份在讲，比如说像我是客家人嘛，嗯，所以当我每次开玩笑我是客家人的时候，就会有更多客家人说，没有，我们不是这样，你不能代表客家人，嗯，哦，反过来说，我今天像我自己为表演者，自己的判断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说开玩笑，或是这样的一个拿这个东西来刻板印象的去行塑这个东西，会不会造成很实质？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亦荣。2025台北艺穗节获得原创精神奖的一个作品叫《小美的房间》，在2026台北艺穗节要美丽加演，8月6号到9号在窝着 FASA。它这是一出单人表演，我们今天就邀请主创暨演员杨志纯来跟我们分享。欢迎志纯。
1: Hello 艺荣，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纯。
0: 刚刚志纯说很少接受这种电台访问，
1: 这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
0: 真的假的？
1: 第一次。对，我的第一次就献给你了。
0: 那我很幸运啊。那这次为什么有机会呢？就是因为志纯做的是单人表演。
1: 是单人表演。对，这一次是因为去年有得奖，
0: 对，
1: 所以今年会有一个星星回放。他们就是想要让去年有获奖的作品今年再重演一次。那基本上会是一个重现的状态。
0: 然后刚刚志纯就有说很爱做单人表演。
1: 我超爱单人表演。我觉得单人表演是

0: 这个角色的连结或者是距离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1: 嗯嗯，那你是科班出身吗？
0: 我是戏剧系的，我北艺大戏剧系。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演过我那个年龄该演的角色，我永远都是演妈妈、
1: 哦、
0: 姑姑、外婆、奶奶
1: 啊，真的、啊。
0: 嗯，我即便在呈现作《如梦之梦》演顾湘兰，我还是演84岁的顾湘兰。我的呈现
1: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我还记得我撒了痱子粉在我的头上。
1: 哦，
0: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在一个很不熟悉的状态下去上课去做呈现，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习到是我永远不会去演，我永远在我在。

0: 来他跟我说他是 casting 我去演母亲并不是因为我的外形、嗯、而是因为我有一种母爱、
1: 嗯、
0: 那个比较大的比较大我的爱或者是比较可以包容的爱这件事情他才会觉得那个才是所谓的

到底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被劈腿这件事情的创伤它是什么，然后我们都会说哦，放下，或者是这个用词它的我去找到一个方法沟通，去把它的这个东西说出来，对，

0: 把这个第四面墙打开，随时把它建回来，所以观众可以去感觉到我现在的立场是什么，或者是观众可以感觉到跟我之间的距离，或者是他在讲这件事情他是这种演的还是是真的，他是一个很微妙的，我很喜欢这种似假非假，似真非真的感觉。
1: 那今年跟去年会有版本上的不同吗？
0: 今年多了，前面多了一小段，

0: 今年的观众要很少
1: 啊，真的
0: 我每一场，因为我希望观众是非常舒服的坐着，我很讨厌就是要坐得很拥挤看戏、
1: 哦、那最后是一场可以几个人？
0: 15个
1: 哦，
0: 对，所以不得不跟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挑战这样子连续演两场拆台。
1: 嗯，
0: 我的那三天就是装台，然后中间演两场，一场40分钟，然后拆台，4个小时完成。
1: 嗯。

0: 对，这是我最次最最最最最感恩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嗯，哇，很棒哎，哈，就这次要重现。可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些挑战，
0: 是
1: 哦，
0: 但我是喜欢的，
1: 嗯，
0: 就我也想知道我要怎么样可以去跟这个情绪共处，跟我要。

0: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就在 OpenTix 就可以
1: 就找得到了
0: 小美的房间。
1: 然后我是一个个人很懒惰退票的人，所以希望听众朋友来看看我的小美的房间。对，
0: 今天谢谢志纯的分享，
1: 谢谢易容这样子陪我聊天，我很开心，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

0: 梦想，但也可以算是有一点关联。我发现韦伯哥很了解我，因为真的介绍太多次了，
1: 对，而且
0: 都知道我的故事，
1: 而且都是同一个集团。
0: 对，就是当时就是看到球团在甄选，
1: 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真的也喜欢看棒球，然后也喜欢，因为以前参加社团就很喜欢主持带社会新鲜人在电视台工作，
1: 是，
0: 那想说那去试试看。没想到真的收到了录取的通知，那想说还年轻，就是就

0: 包含赛前就是有很多仪式嘛，还有第一天也我们要欢迎贵宾，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抓那个时间也很紧凑，因为球员介绍那边比较长，然后今年然后他们跑进来，这次从外也跑进来，所以要抓那个时间啊，我们也彩排了两三次，我觉得整个流程走下来之后，觉得每一次站上那个场。

0: 战争，他转过来，哈，你没有被打出去，你没有打出去哦，怎么这样？就是两边斗嘴，我觉得很有趣，
1: 很有效果。
0: 那这个其实平常例行赛我们也不能这样玩的、啊，真的只能在明星赛限定。
1: 对，
0: 嗯，对，所以我们都要想一些平常看不到，或者是互相交换喊交流的
1: 新的梗。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新的梗啊，其实。

0: 他那个草皮，
1: 是
0: 我顶多只有在那个手背练习的时候上去外野接个球，
1: 是、
0: 嗯、感受一下那个视野真的很特别，因为包含那个蛋顶嘛，
1: 嗯，对，
0: 它那个格状的延伸感，我想哇，一开始我去看这怎么接啊，会不会因为很多白色的格子，
1: 嗯，对，
0: 那个铁架，我说这个不会被干扰吗？后来他们、嗯，而且我自己觉得那个延伸感跟每个球场，不明明都是400英尺嘛，中外野，可是就看起来怎么更深更远，
1: 嗯，
0: 因为还有五楼的那个观众
2: 是
0: 很辽阔、嗯，所以我就是说，不管从什么样角度去看，都觉得很不一样，包含甚至是后台。那个演艺人员休息室，
1: 嗯，
0: 离超远，就是在那个停车车道最远的地方，所以每一次我们要上场，我可能在那边休息。然后以前可能在新庄，我们知道，就是我觉得不管我待在哪里，有这个大巨蛋，我就觉得，哎、欸，真的是感受到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他。
1: 嗯，
0: 然后面对球迷的话，

0: 这一场的娱乐，多一点的开心，给他们独一无二的回忆。因为我们每一场都是，我都觉得是独一无二的啦，因为每一场就算来，除了比赛的结果不一样之外，场边的互动也是不一样的，都是唯一一次。就算今天我叫柠檬唱歌，明天再叫他唱歌，那效果一定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就很百货公司，嗯，就是我们看球可能就是运动那一楼层，
1: 对对对，
0: 然后可能看啦啦队就是看表演的那一楼层，然后你去逛商店。

0: 亲子台，
1: 对，哥哥姐姐们都带去喽。
0: 因为在四到六局就会有小飞侠嘛，对不对？然后应援团长，然后再加上这是比较亲子的时间，
2: 对，
0: 再加上哥哥姐姐一起去，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姐姐们都很会跳应援。
2: 我太认识他们了，因为我平常比赛就常常看到他们
0: 啊，真的，
2: 我就知道他们是专业的，
0: 是，
2: 所以我也很期待，而且他们那天穿着哥哥姐的制服跳，我真的很 respect，
0: 我也很感动，
2: 他们很认真，而且那个很热。

0: 你还有十几二十年要跳。
1: 对，
2: 哇，我觉得很感动。这个，
3: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工作，你要不管是在这个内在不断的充实也好，还有就是外在的这个身材啊、体态啊、外形都要维持好。嗯，哎，对，这个内外兼修，哎，你平常会不会要饮控啊，还是要健身啊，还是要重训啊？
2: 其实真的会，因为我对，然后今天也不要运动了，嗯，对，不然平常还是要健身。
0: 喜欢吃什么？喜欢吃什么？
2: 其实我喜欢吃的也很单纯的，就是肉、海鲜，然后
0: OK
2: 基本的
0: OK，
3: 没好好补一下，
2: 蛮无聊的。
0: 因为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2: 是
0: 那等一下一起去、
2: 吃个大餐。
3: 对，嗯，所以说接下来还有哪一些新的计划是可以透露的，或者说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的？
2: 接下来哦，其实就是在准备球队下半季的主题日，
3: 对，
2: 就也有很多的内容，演唱会，甚至有联名，大家也都很期待，像是进阶的巨人，那一档也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耶、yeah!

来去佛摩萨家介绍在南台湾一个很棒的暑假旅游好去处哈。而且呢，你想知道吗？在台湾如果候鸟也要过暑假的话，他们会去哪里？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地点，绝对是他们喜欢的选项之一。好，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就是位

0: 类型，然后有森林类型，也有
1: 哦，
0: 一些灌木丛类型，所以对以一个
1: 哦。
0: 一个社区住宅来说，你就会觉得你喜欢住透天，然后你喜欢住
1: 对，
0: 公寓，所以
1: 嘿，
0: 对鸟的选择来说也是多元的。那所以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食物资源。

0: 会多。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喜欢吃昆虫这样子，尤其他们擅长吃飞行的昆虫。
1: 飞行昆虫，比如说蜻蜓吗？什么之类的？
0: 没有，那种无法辨识的小虫
1: 、哦、小虫
0: 飞在空中。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很有趣哦，他们就是嘴巴打开，然后就把他们吃掉，跟那个。跟夜莺有点类似，
1: 好，那些虫子自然就飞进他嘴巴里，这样

一处。那在嘉义东石这边呢，有一个鳌骨湿地。刚刚呢，听到我们访问的特别来宾说，鳌骨湿地光湿地本身这个这样的一个地形，它大概有超过600公顷以上哈，面积非常非常辽阔。但是来到这里，因为呢，他们有一个据点叫做鳌骨湿地生态展示馆，这个呢是一个很棒。

0: 哦，那我们要拜托嘉玲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就是从外面，如果来到了这个生态展示馆，首先我看你们网站上那个草皮上啊，有还蛮可爱的，那个算是鸭，哎，那是鸭子还是鸟类之类的、啊？
1: 对，我们的草皮鸭有三种鸭子跟一只、哦、一种小屁，一只小屁蹄。
0: 哦哦，这边就可以看到小屁蹄了，哦，太好了。
1: 对，而且做得非常精美，它是那个胶纸条，那个艺术村帮我们制作的，
0: 而且好像还蛮大只的，对不对？
1: 对，然后艺术感很棒，然后它是用各。

0: 很特别，是你手去碰它，你就可以就可以发现说，哦，哪一些鸟种会出现在哪边。嗯，它设计了大概十几种鸟种，你碰了以后，除了那只鸟会从就是荧幕中飞出来以外，然后还会有对，还会有它的叫声。哦，这个我用讲的可能很难理解，
1: 了解
0: 的，
1: 但是我觉得
0: 很惊喜。
1: 对对对对，就是跟大家推荐，现场一定要记得去触碰一下这个互动的。

0: 错，没错。
1: 那也有就是我想要比较深入的去做生态旅游的，哈。那这就会有专人导览，可以跟在地的社区他们培训出来的这些导览老师，哦，跟他们来约定有这样的一个旅游行程的安排，哦，那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种自由行的，来我可能呢初来乍到，我先找到那个奥古斯蒂生态展示馆吧，哦，诶，
0: 是。
1: 那嘉玲我请问一下，在你们生态展示馆你觉得大概可以待多久啊？抓了多久时间在这边你觉得是比较 OK 的？
0: 我觉得呢，如果你要非常清楚的就是认识奥古斯蒂展示馆的话，至少要30到1个钟头，因为我们还有在二楼的展示区还有一个影片播放，那那个影片呢就是会带你认识奥古斯蒂，它就20分钟这样，它有不同的版本切换，也有非常适合小朋友的动画版本，
1: 也有动画版。

0: 写我们的学习单以后，然后来柜台领礼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有点像类似行染版的活动，然后做
1: 一直去做这个扇子啊。
0: 行染版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就是手工的印刷方式，讲简单。

0: 我又想要兼顾，我要来那个生态展示馆这边哦走走看看。所以哦，我请问一下，那个安排的时间，你觉得应该是几点来比较 OK？ 是早上呢，还是什么时间？就然后来这边，你觉得是如果说我这里面都要涵盖进来，是半天还是一天呢？
1: 了解，我觉得呢，现在是炎热的夏日，无论如何，请避开中午，因为你如果想要去湿地看鸟类的话呢，就是中午的时候，小鸟也热到不想要出来，所以最好还是清晨跟黄昏。但是如果清晨跟黄昏要筛选的话呢，我会觉得清晨就早上就是比较好。因为黄昏的时候、哦、就是天黑的速度可能就是要评估一下这样子。
0: 哦对，因为你如果对环境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建议是说清晨，但是请问一下你、嗯、你认为多早出来会比较刚好？
1: 嗯，配合展馆开放的时间。
0: 我们来比如说我的计划里面，我不一定，我当然展馆要。

0: 是渔港
1: 的，
0: 所以因为两个地方车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嘛，哈。
1: 对，半个小时以内就会到了。
0: 哦，那可以，这样一天安排下来。对，因为来到嘉义，你一定得到东石，因为东石最主要海鲜是很有名的啦，哈。
1: 没错，
0: 哎，请问一下，夏
1: 特别是因为有台风，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说，如果下大雨后台风，过后蚵仔会变瘦。那如果今年的雨水量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话，蚵仔就会很肥，
0: 比较肥这样子哈。
1: 对对对对，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好歹在嘉义住也是那个超过十年了，那你个人如果你自己去东石，你有没有什么食物你觉得很好吃的？
1: 我非常喜欢就是东石的那个蚵仔煎，因为其实对我在新竹也会吃蚵仔煎，但是东石的蚵仔煎不一样，它就是
0: 它的特色在哪里？

0: 错，没错，
1: 哇，
0: 得到
1: 好哦。
0: 滋润了，
1: 那我们今天哦，
0: 是。
1: 真的非常感谢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驻馆经理青嘉玲，谢谢嘉玲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大家。

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

因伙伴，透过读书会、旅行与交流，他们证明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探索世界的理由，而是开启另外一段精彩人生的起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0: 觉得非常的有趣哦。我们先请陈宇俊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宇俊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陈宇俊。
0: 好，所以呢，在银发族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你也为了要提升周日的阅读的线上的读书会呢，所以你每个礼拜天都有一个阅读时间哦。

下午我们探讨一本书，读的书很多，有时候也会重新去读就是已经读过的书。一开始来的人看主题，有的讲师来讲的时候会到达超过五六十个人，整个那个空间都塞满了人。那有的人就比较不受欢迎的议题，但是非常好议题，比如说

看完以后，我就把我知道这两部电影的，包括剧组的，包括导演啊、明星的啊，他们 background， 还有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作家写这部电影这个 background， 还有我看这个电影我有什么感觉，跟我家人有什么联系，跟我的人生中我的学习有什么关系，用我这种角度去跟他们讲。讲完以后大概45分钟以后，就有主持人先讲他自己从看这两部影片的感受，之后开放给所有的你

0: 去以后再进来赖群组，就发现一件事情，大家都不太敢讲话，他们喜欢听，所以录音存档他们会去听，但叫他们
1: 发言
0: 到线上来发言，他们很害怕。我们的主持人也不错，就是只要上线他尽量都会向大家讲讲话，因为其实对年纪大的人讲讲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灵提升，
1: 这很重要，
0: 所以他就会想说让他们讲话。可是有些人他觉得
1: 不善言辞，
0: 我觉得不是不善言辞，我觉得是什么你知道，我是觉得这几个我刚刚讲的那几位学识比较高的，经验人生经验非常丰富的，
1: 对，
0: 口才太好，
1: 其他人不敢讲。
0: 对，
1: 好，所以呢，这个每个礼拜呢看电影，然后当成一个读书会，哎，这个也是蛮好的。所以其实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当成一个专题，譬如说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两个月一次这种专题。我相信在线上的这些的还没有非常老的这些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还有一个得意人生赖的社团老文青随意旅游，为什么会想成立这个老文青随意旅游这个的构想呢？
0: 这个其实就是来自我们讲刚刚讲的周日读书会嘛，停掉以后其实有一些年纪还在60岁左右的，他们想
1: 觉得身体还行，
0: 对，我们是不是要做个转换啊，除了星期天因为要都是坐下来聊天嘛，谈电影，那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自己所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退休以后旅行不只是看看风景，可以是一场艺术与生命的学习。陈以俊他与伙伴成立德艺人生赖社团，带领一群老文青

0: 像江贤娥本身他有一段黑暗时期过，从国外回来在万华的一段时间，所以他的画那时候是比较黑暗的。那后来他过那段时间又
1: 要不然的话，像是宇俊友这么有心的话呢，就成立一个社团哦，让许多的人呢都会有一个小社团一个小社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节目的时候呢，也许你喜欢像是阅读，你喜欢旅游，也可以像是宇俊这种方式哦，成立一个社团，让很多的人呢去走游一下，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望这些微弱的光芒也能够在划过夜空的那一秒被有心人听见跟看见。那这篇文章充满了他对梦想的坚持，还有对小人物的温情，曾经引起过很广大的回响跟共鸣。梁朝伟是说，当时的我还在卖家用电器，生活无风无浪，那个时候我对未来唯一的设想就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大概会最终升职到销售经理吧。那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偶尔会觉得，这似乎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至于我到底要什么，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多亏有一位好友啊，那段时间一直给我洗脑，每天给我画各种光怪陆离的蓝图蒸汽，因为他觉得，那个叫周星驰的家伙害他儿子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原来当年没有周星驰的鼓励，也就没有

0: 列这首歌，结果发行后果然大卖。当时这首歌红遍大街小巷，完全是因为这个梁朝伟的高人气。因此这张专辑的音乐特点，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浪漫，后来更被多次剪辑成不同电影角色混剪的 MV。 听众朋友啊，你上网去检索就能够重温梁朝伟年轻时候的那个帅气模样。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经典唱片，1994年1月由

念学校是香港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由警队开办的这个高中学校哦。学生除了继续中四到中五的课程之外哦，也接受警员纪律训练，毕业之后可以优先考入警队。那新扎师兄是描述我这个梁朝伟饰演的这个张伟吉遇到了吕方啊、刘青云啊、关礼杰这些同学。毕业之后，梁朝伟啊就这个埋头工作，在警界里平步青云，成就几乎赶上了大

的夫婿许安静，还有王牌经纪人孙德荣，三位有高知名度的演艺圈名人哦，在1992年共同创立的，隶属于协和集团呢。经典唱片成立于台湾流行音乐的这个黄金年代啊，主要是专注于这个国语流行音乐啊，还有偶像歌手的打造，它精准的市场定位跟艺人包装。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经典唱片旗下的歌手，除了这个影帝梁朝伟以外啊，阳光形象的孙耀威，以独特

0: 花样年华等经典电影中的合作，也让很多影迷津津乐道。两人戏外的深厚情谊跟默契，至今仍是外界喜爱讨论的话题。
1: 梁朝伟在受访时曾说，自己的感情世界很低调深情，而且充满互补的张力。他跟妻子刘嘉玲从爱情长跑到

经典爱恋当中。另外梁朝伟的粤语经典作品像是偷偷爱你啊、一生一心等啊，至今仍是 KTV 的必点曲目。总之啊，梁朝伟诠释慢歌时独特的这种电眼啊，还有这种忧郁气质，让他的歌声带有强烈的画面感。他

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供选择。好，我们请到的是作者张静慧。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静慧。
0: 那在这本书里面啊，有一篇谈到来就来谈一些比较正面的啊一些案例啊，其中呢有一位美玲，美玲呢她是先照顾她失智的妈妈，然后那时候外婆还健在，但是后来外婆也失智了。那因为美玲有照顾失智妈妈的一些经验，所以她在照顾外婆的时候，她就知道要用可能更贴近外婆想要或让外婆比较舒服的方式，慢慢的陪伴外婆走完这个人生最后的一程。好，所以静慧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妈妈过世之后，美玲的照顾重心就转向了同样罹患失智症的外婆，那美玲她是怎么样来陪伴外婆的？

0: 老人家牙口不好或者是吞咽困难、嗯、我们就把用果汁机、哦、把这个食物全部打成泥状糊状、
1: 嗯、
0: 让他去吃，可是这样子未必是呛咳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为什么要加这个增稠剂或者是塑形剂，就是帮助它形成一个食团，它不会在口腔里面离散开来、哦、弄得很碎啊，那个离散开来、嗯、它其实是容易呛到的。
1: 是
0: 营养师有提到，就是说很多长辈啊都很喜欢

0: 些原则而已、
1: 嗯、
0: 但每一个病人他吞咽困难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原因也不一样、
1: 嗯、
0: 那他需要对应的怎么样去调理食物，还有一些要有一旁边有一个人要一直在他的旁边提醒他、
1: 嗯、
0: 你要记得吞，
1: 对，
0: 你要嚼，你要记得嚼、
1: 嗯、
0: 他也会忘记嚼、
1: 嗯、
0: 所以你要提醒。

0: 然后我就啊，怎么瘦这么快？
1: 嗯，
0: 对，像汪波波也是这样的情形，汪波波也是体重骤减。就是暴瘦这样子。
1: 接下来呢，我想请静慧也来分享一个我觉得看了之后很感人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那样子的一个氛围，那样的一个时机，其实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或者是说当家人、亲戚、朋友有人这个生病、有人往生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可以谈这件事情的机会，对，或者是说借由一些电影、一些书，我觉得都可以去谈的，对，所以其实我在这本书的第。

0: 英雄小威。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大概年龄跟 Simon 差不多，应该也跟 Teacher Oscar 差不多嘛。
1: 没有错，
0: 那都是我们同时最 hit 的卡通影片。
1: 是的，剧情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在海上

0: 史性的胜利。这个结果呢，震惊了足球世界，让世界跌破了眼镜。赛才被贝林汉在第93分钟进球分出了胜负，可以知道英格兰可是欧洲足球强权。
1: 是，如果以人口来看哦，挪威人口数是绝对比英格兰要少了许多，而以整个足球发展的历史来看，英格兰足球发展历史是非常的长。再一个，我们讲欧洲的几大职业足球联赛，不要忘记咯，英超速

0: 扶正的方式呢，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爆红，也让赛事更多元、更有看头。
1: 这个部分是球迷的应援。我们刚刚就讲到了挪威的这些战士们，当他们在比赛赛场战胜以后，庆功的方式也就是大家齐心在场中坐着做出 roll 这样的动作，就可以感觉到场内场外是一条心。
0: 八强战挪威非常遗憾的出局后呢，这支强悍的国家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当这一群北海小英雄凯旋而归时啊，在首都 Oslo 受到超过10万名的球迷

0: 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福明侠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1: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2: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

0: 知道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彼此有呼应的。接下来就请 Teacher 阿斯卡继续说说哈兰德。
1: 哈兰德他出生在英国的里兹市啊，那个地方呢是那

0: 好，其实球踢完了之后，也许表现不好要检讨，但是不要一直单溺在那个情绪当中哦。
1: 我还记得当挪威输给英格兰的时候呢，好像有人跟他说这场输怎么办，他

送哈，有一些东西 OK， 但是呢，想象一下，如果是盆栽，然后拿来配送的时候，哦，你打开的时候有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直接就丢掉了，真的是太可惜了。而真的有一点哈，实在是原本收到礼物是一件很开心的事，看到那样的画面有点笑不出来。

解决了这样一个大的问题。那自己本身家族是在彰化田尾这边，也是经营园艺方面的产业，到他们这边已经进入到第三代的经营了。那这是周家胜跟他的太太李云怡，他们在思考一个盆栽可不可以从送出门那一刻就带给人惊喜，所以他们把设计美学跟永续

哇，就是因为这个创意，你知道吗？他们拿到今年度美国缪斯设计大奖，一项铂金奖，两项金奖，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实力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请这对夫妻来聊聊他们努力的过程。报道再给你，咱们说赞。台湾 Number One。现在在我们线上呢，正是丰盛园艺的周家胜。

0: 妈就是对负责门市的贩售，那我爸爸就是在农场投入
1: 栽
0: 栽
1: 种。
0: 培生产，是。
1: 哦，那对你来讲，那很，对你来讲反而不好玩。我是羡慕，但你因为从小，而且可能那个暑假什么都还要帮忙，会不会？放假的时候。
0: 哦，会啊，就是我们以前，我妈妈都会规定说，我们在家里就是要先，哦，可能煮好几盆盆栽啊，我们才能出去玩。

0: 怎么办？就是说要学习的相关知识是说跟爸爸学，还是说你自己另外再去进修呢？
1: 应该说如果说在原因方面，我当然是还是跟爸爸学，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他也是神农奖的得主，所以其实在原因、哦、对原因方面我也是

0: 是瑞丰原意，那我们就希望我
1: 哦，
0: 们对丰就是取自于这个瑞丰的部分，啊，那盛就
1: 对，
0: 当然就是希望我们就像树木一样，就
1: 更
0: 是
1: 加
0: 更加的茁
1: 强
0: 壮，然
1: 大
0: 后
1: 这样
0: 生长。
1: 子哈。
0: 对对对。
1: 哇，所以这个丰盛，不过它那个丰是枫叶的丰了哈，是
0: 对
1: 也
0: 对，
1: 有它的一个意义了哈。那
0: 是。
1: 就是说，接下来就我们说，如果你要在这个园艺这个行业，然后要做得好的话，首先就是要清楚自己的一个定位嘛，哈。那我先请问你自己本身这个丰盛园艺，你主要的植栽的一个内容大概是什么？
0: 主要的植栽大概就
1: 对，
0: 是我们室内的观赏作物
1: 嗯，
0: 跟多肉植物跟仙人掌这样子。
1: 多肉植物。

0: 我说在台北靖国花市那边哈，应该说现在去逛那个花市的话，发现观叶类植物是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耶，哦，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因为它比较也是很容易照顾，比较持久，就比较容易养活之类的嘛。
1: 对，大家可能就是会往特殊品种或者是说比较好照顾的方向去做植物的选择，这样子。
0: 哦，那我们来请教，就是说，因为你们今年参加那个缪斯设计大奖，哦，拿到一项铂金奖，两项金奖嘛，哦，我看了一下，铂金奖是结构设计，然后金奖有永续包装，还有园艺类的金奖，哦，那就是说今天因为这个加。

0: 很减少很多。
1: 以前如果没有把它固定的话，它就是很容易在碰撞的过程它会倒，是不是？然后它就整个都跑掉的那个漏进去嘛，哈。所以你们在材料上是做了什么样的变动吗？
0: 其实我们做这些卡扣啊，就是还是这个纸盒的部分都做好之后，其实我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因为这么复杂的结构，它就代表它的成本，包装的成本就是又更高。

0: 士执照跟护理师执照，其实就是考起来当纪念、
1: 啊、所以你并没有从事真正从事这个相关的行业、啊、
0: 对，但是我们在、结婚前我们其实就是走过临床、啊、不管是去了内外科，然后我们其实 也虽然知道未来

照顾的是人，那园艺这件事情，植物它也会到人的手上。那植物到人中间，我可以做些什么事？从一颗植物怎么样传达到人群的手中？那这过程中可以带给他们什么样的，不管是知识啦、疗愈。

0: 那真的很厉害。好，那个云姨说，虽然我们在节目里边因为广播嘛，没有画面给大家看，没办法开箱，又要真正有实质的功能，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个赏心生活植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啊？
1: 它的样子

0: 发想、
1: 哦、好几年了，嘿，
0: 欸，想做，因为想做一件事情不是马上就可以去那个执行嘛。那我们其实在做这件事情在去年就陆续在准备、
1: 啊、
0: 然后到成品落地其实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啦。那获奖

0: 边直接做起这个园艺体验了，是不是？
1: 对，哦，所以我可以去，我可以带着材料，用我的这个植物礼盒，这叫什么？植物材料包。
0: 对，
1: 我可以透过这个材料包来教消费者。那也可以去他们大型卖场，他们如果有可以有自己的人员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是供应材料包给他们。
0: 供应材料包。哦，不错哦，听起来你们两夫妻其实。

0: 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就中共的跨国镇压还有民主国家的反制等这些相关议题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分析探讨。中国大陆在7月1号呢正式实施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法不仅严禁一切制造民族分裂或者是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而且更明文宣示将追究违反者的法律责任，即

七年、二零零八年，中共呢最早他要展开一个所谓的猎狐行动。什么叫猎狐行动呢？就是中共，我们都知道中共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党政官员，对不对？贪污，贪污以后外逃到世界各地，所以呢，猎狐行动呢。

中共呢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哦，等于说去执法，所以说呢就慢慢的哦，这个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哦，我们现在叫做跨国镇压或跨境镇压。那在最早有统计的那就到2022年了，就后来就变质了，就不只是说到2022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哦，这个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还有公布一个报告说中共已经在海外设立了102个警察站，这些被称作被中共称作海外110的警察站遍布全世界五大洲53个国家。中共是承认有这个警察站的存在，中共的说法是什么？中共声称，它只是协助当地有需要的

运动。好，这个卢建旺刚好也是啊，这个里面在四位发起人之一。另外一个同案被告，那个人叫陈金，甚至是中共的一些什么留学生团体啦，好，一些同乡会这一些，这个是被美国政府，就美国国会，它有一个公开的

你在我们美国，你在我们英国，你如果碰到中共对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哦，你要怎么保护你自己？所以说这些国家包括我国政府现在也正在做。你看 FBI 公布的内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任何人在美国还有美国的邻

自由。我们在政治上批评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包括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总统，我们批评他，他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他愚蠢，他白痴。我们批评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然后就有人出来对你泼粪，

这可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它其实这是中共在台湾跨国镇压，谁只要敢骂习近平，他就会去找谁的麻烦，他可以做到。所以5万块的清洁费对中共算什么？中共付得起，可是中共伤害的是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的体制，这才是重点，这才是需要重罚的地方，这可不是那个民法的5万块。

听众哦再报告一次，就是说什么叫做这个跨国镇压？中共对外国的异议人士或他不喜欢处罚，还有经济施压。第四个方面，线上的假讯息的抹黑。第五个方面，假冒执法机构诈骗。

是属于无法无天的社会，法律只是他政治镇压的工具而已，党比法大的。然后呢，他有法不依，就他法律有规定的他不做，法律没有规定的他反而蛮干，这种事情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在中国大陆完全是超乎我们台湾人的想象。所以只要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出事，根本没有任何制度性的这一种所谓的申诉或是保障的管道，根本没有。那事实上过去呢，这个台湾人在大陆出事的话呢，在台湾的律师

系方式通通调出来看，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一套程序，你要清楚的交代你的工作关系，你的联络人是谁，你的这个工作的内容，你工作的案件是哪些，中共会要你清楚交代的。而且呢，你还要跟他们建立联系制度，要随时向他们报告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跟你什么喝咖啡、哦、聊天而已。所以这个要怎么去这个反制？

那种所谓的明星哦，然后就是在毕根巴赫的这样一个带领之下，最后就夺冠。所以有人不喜欢德国球风就这样子你没有办法谈个人盘带哦，然后个人球风哦，就是完全其实就讲究这种

半岛哦，然后最后在那个季金赛的时候，一开始就被土耳其在10秒哦，这个到现在还是世界纪录哦。哦，10秒就进球，哇！我高兴的要死。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日本跟韩国他的整个足球的那种实力就开始突飞猛进，尤其是日本，你看在这一次里面，日本碰到这些。

日本职棒的历史这么悠久，那打棒球你可能因为在台湾就是这样，就是小朋友去踢球去，那你家长会说啊那个没有用啊，你不要你回来读书啦，这样就压着去联考，那就不会让小朋友去那个。那 我想讲一个跟大家不一样，就是说其实运动员也是非常需要动脑筋的，都在动脑，他眼睛都在看，都在看位置怎么跑，那要怎么走，尤其瞬间，因为那个反应非常快，就是足球就让你尤其那种撞墙式的传球。

0: 个，有人就讲说，那个现在的中国的足球，反而是变成说人民一种嘲笑哦，一种怒骂的一种宣泄的一个管道，而不再寄望他哦有任何表现，对啊，所以然后变成说，哎，你那个非法，比如你想要把它扩充成六，当然是希望他进来哦，因为毕竟。中国市场哦，中国的资金要是能够，那对那个非法当然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益助。可是问题是对，为什么中国足球你看14亿人口哦，为什么没办法哦踢出好的足球？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1: 应该我回到就2002年的世界杯，中国踢进去世界杯决赛来讲，其实那是特例。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名额有改变，因为他在日常比赛，所以说 FIFA 的那几各洲的名额是这样的。比如说欧洲有几队，亚洲有几队，那非洲有几队，那几队之外呢，又有比如说又有一两个名额是这几周的最后。资格赛的最后一名再去踢，再去取几名啊？所以那一次其实是因为亚洲的名额增加，所以中国才踢进去。因为广告的关系哈，因为你其实你注意看这一次世界杯，其实它场外哦，其实很多广告其实是跟中国饮料啊、中国的一些网站有关啊。那也没办法，因为这就是市场哦，因为它是14亿人口这么多，而且中国看足球真的也蛮多，连习近平都说他自己是足球迷，而且他还有网络上有一些照片。

似乎有很大的反弹，但是，因为他似乎掌握了亚洲、非洲这方面，所以如果说要改选当然就是是不是真的要增加为64对，这我个人其实有点保留了，因为老实说了这一。

0: 较做不到。那台湾其实也有足球的传统，也有棒球的传统、哦嗯、那有时候怎么整个社会或者整个运动社会怎么去走向去，
1: 对啊，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 你是台南人、哦、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说台南、哦、的那个长荣中学它的

释同意权也能具变数。另一方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现任三名委员任期也在7月31号届满，新提名的委员尚未完成审查。 NCC 同样面临成立以来首次无委员状态，两大宪政机关运作均受到影响。行政院长卓荣泰一号受访表示，监察院属于宪政机关，在宪法规定以及宪政秩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每位国民都有义务让宪政机关如期

旬才处理人事同意权程序，但能期盼立委能够审慎行使监察委员同意权，让宪政机关维持正常运作。此外，提出的人事案屡遭否决，许多情况是基于政治立场或欠缺具体理由，期盼立法院行使同意权能够回归正常化，以

0: 陈永焕台北采访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的跨党派访问团来台，访问期间高度关注台湾的国防改革，包括提升国防预算、加速无人载具发展及推动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等议题。美国在台协会 AIT 今天表示，金应玉在7月30号到8月1号率团访问台湾，访台期间会见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以及立法

0: 疑是使用了进口的苦茶籽，而且源自于中国。近期将先针对苦茶油启动专案稽查，下半年同步展开油品风险管理计划。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1: 继中年油脂生产的油品照验出致癌物苯偏脾超标后，苦茶油也爆出同样问题。食药署今天公布，日前接获永丰余生技以及国际机能公司自主通报，委托嘉义元春制油厂代工的苦茶油检出苯偏脾超过法定限量 2PPB。追查后发现共有8批四个产品受到影响，且元春制油厂无法提出苦茶籽原料来源证明，已要求停工，并且报请检察机关协助侦办。卫福部长石崇良受访时表示，苦茶油在台湾属于小众油品，年供应量。

专案稽查，同步推动油品分析以及辅导计划，并且在下半年正式展开。释崇良强调，未来将依各类油品的特性以及风险程度进行风险管理，例如大豆油占国内食用油约六成，相关事件已大致处理完成，棕榈油因原料以及制程特性产生本片

0: 人非常难得，所撰写的《被出卖的台湾》在1974年由海外的台独联盟成员翻译了部分内容，而有了华文版。
1: 我们台独联盟跟 BGOL 每出发年龄还不同价合理把它翻出来，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这样的就可以圆满达成任务，所以里面当然会发现一些不同或者是错误啦，但是呢它是一个用中文的面貌出现。
0: 陈医生在发表会上秀出这本书在各时期和各版本的封面，而完整内容的华文版是到1991年才正式在台湾发行。他说当年格超志写出这本书之后，引起国民党政府驻外单位的关注，在1966年7月15号的

0: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密码，
1: 共同分享乐龄生。
2: 会觉得哦，压力好大哦，睡觉又睡不好，嘴巴的黏膜又开始反复破洞。有很多人我相信一定会去买西瓜霜，或者一直用盐水来漱口。以前碰到这种状况， Simon 甚至会用 Hi-C 想要

0: 人体健康的一个镜子。如果反复发作，最重要的是要把原因查出来。举例来说，如果是咬合不正啊，假牙不稳定，一直咬到脸颊的黏膜，或者是吃了太冰、太烫、太酸的食物，还是麻辣锅啊、凤梨啊，都会引发这些问题。另外，很多人会忽略，其实药物啊，像是吃阿司匹林这类的止痛药，有时候也会引起口腔溃疡。
1: 刚讲的这最后一点，我倒是没有听过，因为吃阿司匹林的这类止痛药容易引发口腔溃疡，这边也要特别的提醒朋友们，如果我也都没有这些习惯，还是

0: 来啊，
1: 这种传统的大范围破坏性的手术对病人的吞咽跟说话功能还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啊。
2: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医疗真的非常的进步，像我最近去听了北荣的前导式的化疗，再加上机械手背一种比较新的治疗模式。
1: 前导式的化疗，这是一个什么

0: 是，所以秀美，你刚刚前面选的那一首歌，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就是要鼓励大家，如果真的你即使是碰到了像这么严重的疾病，也不要开不了口，真的是一道希望的曙光哦。
1: 对，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邱医师或者李医师，他都有强调，其实现在的口腔癌治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先进了。重点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拖到太后面，然后真的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多寻求专家的意见。现在要尽可能保留病人的外观或者器官的功能是有机会的，这绝对是台湾医疗的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

0: 开破啊，不，我们就是来处理一下。
1: 嗯，
0: 其实不只是导演，有的时候有些人对老师、对父母，或对社会期待，也会有一些框架，而我们就一直活在那些框架里面，好像觉得很不自由，但其实是你太把框架当成。

0: 欸、好吧，我都猜过了。
1: 那你查的结果怎么样？
0: 啊，
1: 你查的结果怎么样？
0: 么一恩敏，嗯，而且敏这个字还有一些
1: 是我什么命中缺水还是什么的，
0: 嗯，
1: 所以我敏红两个字加起来意思就是很强大的水。
0: 对，那个敏就是很强大的意思，
1: 对，强的意思，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跟我中间那个字完全一样，哦、我叫黄介文，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介那个字就是大的意思。
1: 哦，
0: 后来我查的啦，但、嗯。

0: 有啊，很多人都觉得哇，选择做导演哈，或者是、创作这个领域，大家都想你一定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但我相信我们从小读幼稚园的时候或幼儿园，我们那些前后左右同学大家好像都差不多，国小也差不很多，可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长成不一样的样子了？
1: 我觉得这样子是，可是我其实很从国小幼稚园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那些细微的差异，那些我觉得可能是老师看不出来的。就是当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一起

0: 是，所以他可能用他不了解的角度来跟你沟通，那你要怎么样来说服对方？却不是一个马上我们要开始的。可是那个主讲者就是跑到控台说："你把我调得好卡拉 OK 哦。"然后我说："哈。"他怕我那个哈是听不懂，他就是很俗气那种。我说啊，
1: OK。
0: 我说你只好讲话好，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听到的感觉不对，
1: 对，很多时候是这个问
0: 对，
1: 题。
0: 他并不是要侮辱你，
1: 对。
0: 只是他讲出来每一句都是侮辱你，
1: 对啊，
0: 是，
1: 不能往心里去。
0: 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越过那些限制来看见？别人里面并不是恶意，只是他不明白。
1: 哇，这需要好多耐心跟时间，还有同理心吧？对啊。
0: 我父亲在我婚后，他刚好退休，那退休有一笔退休金，他因为弄不懂音乐制作人是做什么的，他就说这样好了，我投资你们开家唱片行。我说哎，他说你不是做唱片的吗？我说对啊，总要有地方卖啊。我说也对啊，跟这个。

0: 比较像是在教导演的学问，比方说你今天做这个艺术上的决定，它可能会代表什么，它可以跟观众说什么话，像是这样子是学校在教的。可是你要怎么让这些人站到这些位置，你要怎么让这些设计部门走向一个同一个方向，学校是没有在教的，因为那个就是人跟人的构一样，所以变成到最后我自己在找我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导演。
1: 所以现在吴敏宏导演，请问您是

0: 不要去想我要到那个位置，
1: 嗯，
0: 我要去想我为什么要出发，
1: 对，
0: 然后我反而能够更轻松的到那个位置，很有趣，
1: 真的真的要成为导演，跟你真的被人家从里面觉得你是导演，它是有一点距离的。有些时候我们刚做唱片制作人就很希望别人把我尊重为老师啊，
0: 嗯，
1: 等后来人家喊你老师，你也没有觉得老师是怎样。

0: 嗯，那哪里要加音乐，这个是原来就是哪个先哪个后，
1: 哦，
0: 是先有一个剧的主轴，然后再决定说我这里要加音乐，这里要唱，那里要用什么方式。
1: 这个问题很庞大哦，就是因为、哦、因为我是剧场出身的，我学的是戏剧、嗯、
0: 对，
1: 那音乐剧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我还在边做边学的东西。
0: 嗯，
1: 那就我的理解就是音乐剧里面的歌跟剧本它是都是文本的一部分。
0: 嗯，
1: 有些人是直接先写歌、
0: 嗯、
1: 然后发现这些歌拼起来是一个故事、
0: 哦、
1: 那我再把它弄成

0: 段故事或者是某一个情绪，然后剧场是一个让你暂时可以找个东西，比方说你刚看到一个画面，
1: 对，
0: 你可以把你那个情绪放在那个画面里面的功能、嗯、我觉得是很无可取代的。
1: 对， 对，所以聊到这里我们要听一段这一出、最近要播的这出戏。我怎么讲播呢？
0: 播
1: 哎呀，就是广播人的问题。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最近敏虹正在努力的这出戏里面的独角音乐剧里面

0: 这个剧情、这个环境、这个心情，然后他就不知不觉唱出来的那个感受，嗯、所以有些是好短的、
1: 哦。啊，对啊，有些音乐剧的歌都蛮短的。
0: 啊、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有些你会觉得好像真的就像是那个角色、那个心情当时的一个延伸。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拉回来了。
1: 对。

0: 一些回馈单、
1: 哦欸、
0: 因为我想大部分人还是会看到那些亮点啊好的，但我们不知不觉每个人性格不同，我就会很容易检查到那些
1: 我太需要了
0: 还不够，就是啊这里再怎么样一点点好不好，
1: 哎、欸，我太需要这种 feedback 了，
0: 哦真的，
1: 因为这代表是你对这个作品有热情，你才会想要说话、嗯，
0: 但我又很怕说那万一你们会不会真的给那个演员看到啊，主演的演员
1: 哦，我
0: 可能还是会齁。

0: 甚至以下，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做过比较、翻译的当代的经典文本、
1: okay.
0: 有些是小朋友很喜欢
1: 适合
0: 的、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后 来
1: 就是如果没有写回馈单，你们还是可以感觉出来台下期待是不一样的。
0: 对，好像是就是如果他们全部离开

0: 所以导演会看到这个画面，你觉得可以怎么样的延伸，或者，
1: 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艺术电影的某一个剧照，就
0: 嗯，
1: 是它用画面在说很多事情。
0: 嗯。
1: 我只看画面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人在拉着这个从路变成的床单在
0: 嗯
1: 跑步，
0: 嗯
1: 这个人是一个男生吧，然后是穿着蓝色的衬衫跟黑色的长裤，我觉得他。

0: 乐剧都要这样写呢？
1: 我懂你意思，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的拉扯。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剧本其实有一个地方，这是不是讲？就这个剧本有一个核心的主旨上是这样。
0: 嗯，
1: 那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突然杀进这条音乐剧的路，
0: okay.
1: 然后我们都有各自的初衷。
0: 嗯，
1: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音乐剧？

0: 真的是尤其这一次是以她为本位在做创作，嗯嗯，然后她又写一些身为一个女性，
1: 嗯，
0: 她这几三十年来的所有的总结，
1: 嗯，OK，
0: 对，所以我必须让她讲话，
1: 嗯，
0: 可是身为一个合作的创作者，
1: 是是，
0: 我有时候想要抓住她，我抓不住，
1: 嗯，
0: 然后想要理解她，我理解不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嗯，因为她就是那一种我不想要你说什么就做什么的那种人。
1: 哇，
0: 对，
1: okay，
0: 可是他又很知道自己现在要什么，所以他应该要牺牲什么，
1: 啊，okay，
0: 他应该要做到什么，
1: 有些

0: 我们的独角音乐剧即将在四四南村演出，我们的首演时间是9月5号的晚上。如果你想要的话，再敬请关注淼淼制作的售票平台，还有纳奇。对，
1: 哎，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你们所有关于淼淼的以后的戏剧啊，或其他？

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教授。薛教授，台湾当代抽象绘画

运，擅长在不是先打稿的状况下完美平衡理性思维与感性表现，其作品透过冷热抽象的符号并存，探讨历史与当代抽象的多元对话，曾多次于欧美与亚洲巡回展出，并获台湾各大美术馆与澳洲白兔美术馆等国际机构的典藏。尤其是在文化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下，薛教授于2020年的亚克力画作《应对达悟族》于2026年正式获选纳入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永久馆藏。该作品以独特的抽象语汇介入对原住民文化的思考，大片蓝色调不仅象征达悟族，更呼应台湾的海岛历史与多元文化交织。这项典藏创下了大英博物馆首度跨足台湾当代艺术入藏的这个历史新页，不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国际最高肯定，也让他荣获教育部艺术教育贡献奖

0: 求学阶段以及你在做创作，那我们甚至有谈到你九个圆的这个艺术的你在做创作，你的思考。那这一次你得到这个英国能够这个变成他们永久的典藏的这个作品，是跟我们的原住民文化相关的。那你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从原住民的文化切入？
1: 就其实上周有约略

切割它跟它没有关系，而是那个曾经有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如何。那对于回到原民文化的中里面来讲，我大学毕业教书了几年，又出去求学13年，也都在纽约，所以回来以后我其实也有一次跟家

异乡，然后那个凝聚出来是我自己想象力同时对应文字的阅读。那 不太像你阅读一个抽象艺术史的时候，因为你读理论包括读美学，它是辩证的一种所谓的思维的状态。那这80年代之后，如果理性的思维对话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还有没有机会？但是我确实做一个创作的时候，我觉得我经历在阅读文献中，我就是还有那样子的一种感受，所以我就试着把这个当成我自己的一个命题。然后在目前2019开始

真退特定有紫色性的那一种所谓的颜色，他做出他的一个研究完的一个呈现。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里面，接下来就是我读他的文献中里面，我有的可能对他的土地情感的命名，像泰鲁格族他们因为迁徙的经历过的地方，可是你逐渐一直走向山林的那种实际发生的一种命运跟历史，所以你其实读完以后对好像很平铺直去眺望的平台就是这样。还有有的族群里面命名说他们对他们的土地的命名就是我们，

0: 级。
1: 谢。可这时候对我来讲，还有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就像刚刚讲圆，它既是加又是减掉后面的完整。
0: 嗯，
1: 看一件作品，想看仔细，一般人的身体语言是靠近。
0: 嗯，
1: 但是恰恰这两个的结合，它必须退后，
0: 退
1: 退得越远，后面的觉察就会看得越清楚，会看出来。
0: 嗯，
1: 这样子。不过整体来讲，就是我自己也还在按照每一个族群出来的九条服饰的颜色里面，

0: 个不同的艺术风格产生的时候，它跟那个时代的呼应，产生一个特定的美学观。但是我们在时代的前进中里面，其实回望历史是有它的必要。因为它的推进里面很少是做切断的一种方式，但是那个连接的那个节点，那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所谓回望过去中里面，跟现实的东西以你自己的方式去把它串联起来，去做一个连接。换句话讲，就是最后见到一个他必须实践的时候，他的养成的部分里面是确实非常多，但是创作者我觉得不要害怕，你自己觉得我做一件对你来说你自己觉得还没达到理想不好的作品，因为那个过程有必要，
1: 但是成长嘛，
0: 对，但是因为他实践的过程里面，他真的是要从做中里面去做一种条件，这是作为创作者里面他的一定要会发生的一种学习过程。
1: 对，
0: 那你觉得好？到某一个程度上来讲，也有需要，去重新再检视，那你还要不要是到了一个松动的阶段，然后你还可以如何去做改变？那我觉得这也是自己一个很大的命题。
1: 对，
0: 所以
1: 那其实你在跟学生讨论的时候，你应该也可以让他们更能够。

0: 然后都会是一个摆在前面里面不时的都要去做的部分。
1: 嗯。
0: 所以在这几个工作上，对我来讲，一个阶段里面，它毕竟是台湾在现当代艺术收藏里面，在现阶段它是最多的。
1: 嗯。
0: 那不容讳言，我觉得我们需要对原有的艺术史的脉络里面做整理。可是，艺术之所以有一个很强的动力是，它有机会重新诠释，它会跟
1: 嗯
0: 现实中里面的一些现象，因此进入21世纪，我们再去怎么样让原有的典藏品，它还有赋予新的一种诠释跟意涵。我觉得这样子的

0: 去表达，去做创作，鼓励艺术家去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哎，那你怎么看？就是说，现在也我们走入 AI 的，我们自己是艺术家，我是不会焦虑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核心的东西好像还蛮远的。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2: 如果

0: 么样选择就是最难的、哦、因为 你有这样的工具，其实我自己试过很多次，真的要符合在我们看过去的历史，每个时代都有这种大的变迁，这种大的变动、嗯、但是人类都还是克服了、嗯、对不对、嗯、所以我是觉得我还是持乐观的这个态度啦、嗯嗯、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是会找到是怎么样相处的方式，那个就等于也另外有一个新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去做尝试。
1: 嗯，是的，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再度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教授。教授，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你要不要对台湾的艺术界，或者是对你自己未来创作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我觉得我是艺术生态链里面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好的艺术家也非常多。那因为是自己选择了要走的路，而且也到了这个年纪哦，应该是继续走下去是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哦。只不过也期待是在自己不同阶段中里面

0: 协同，那么我们的南区这个食药署的分署呢，那么在进行进一步的整个厘清当中。
1: 至于苯扁脾超标是否来自于油品制程，石崇良说明苦茶油的制造过程温度并不高，不同于部分油品可能因为高温加工产生的苯扁脾，因此高度怀疑问题出在原料前端，尤其苦茶籽烘干过程最有可能产生苯扁脾。针对后续稽查，石崇良表示近期先将针对此次苦茶油事件启动专案稽查，同步推动油品分析以及辅导计划，并且在下半年正式展开。石崇良强调未来将依

涨到84万人。台湾失智症协会疾呼，失智症涉及各部会的面向，呼吁政府尽速制定失智症基本法。在短短10天之内，就获得超过3000人，将近80个团体联署。台湾失智症协会今天也号召医疗、学术及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

民间版实质证基本法草案，他呼吁行政院以及卫福部尽快提出行政院的版本，并与立法院现有的提案版本整合，加速完成审查，让照顾失智者不再只是家庭的责任，而是国家制度应该承担的责任。台湾老年精神医学会理事长邱志强表示，根据临床，超过八成的

100%，不仅吸引许多国家前来取经，泰国更在疫后首度与两条全新打造的高速公路 M6 与 M81 引进台湾 ETC 的技术，而且率先完工的 M81 已于今年初开通，正式开启泰国智慧交通的新纪元。不仅如此，由远通、远创、携手资策会及404科技、岩阳科技、精锐通讯、迈尔林科技、英视科技及福香通商等台湾业者共同组成的 ETC 台湾队，更在去年取得印度高速公路的建制案，首座指标性门架今年五月于印度总理莫迪家乡苏拉特市启用后，紧接着六月在加劳恩达市的门架也顺利通车，而且根据印度官方统计，苏拉

人从摩洛哥进入这个只有8万常住人口的狭小飞地。西班牙内政部昨天晚上则表示，已经有超过48000人返回摩洛哥。根据法新社分析显示，俄罗斯7月对乌克兰发射了376枚的飞弹，创下单月最高纪录。基辅当局正在持续敦促欧盟的欧洲盟友提供反弹道飞弹防空系统。根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根据乌

上去了。其实炎炎夏日，想远离都市的热气，来场清凉又疗愈的旅行的话，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看到大家的需求，在最近呢特别精选全台湾多处特色鲜明的国家森林游乐区，也邀请大家走进戏房，都能在阴离子跟芬多精的洗礼之下，展开了一场疗愈身心，让自己焕然一新的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桃园市的复兴区，那它有我们北台湾最密集的红块还有台湾扁柏的巨木群，那它里面呢有非常多数十棵以上超过百年的巨木，那也有形状比较独特的像

有很大片的柳杉的森林在里面。那柳杉它都长得很笔直通直，所以我们走在这些笔直通直壮丽的柳杉林里面，那我们可以看着阳光，那穿透我们的树冠。其实我们在

0: 我曾经去拜访过，那很多喜欢赏鸟的朋友呢，我的同事，他们都会跑到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来赏鸟，这好像是在当地相当重要的生态观察，是吧？
1: 是是，大雪山是等于是一个国际知名的赏鸟的圣地了，所以每年其实都有很多国外的鸟友都会特地来大雪山，那他每年也会举办大雪山的国际赏鸟大赛，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赏鸟活动。
0: 嗯哼，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哦。

在我们台中市古关那边，所以它的整个海拔跟林相跟大雪山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他们都的景观。那其实园区里面目前最有特色、最多民众喜爱的，其实是它有一个

0: 嘉宝台，我后来去 Google 查询了一下，这是用日语的语法翻译过来，它其实是泰雅族的狩猎的场所，好特别的一个所在啊！是不是请这个庄科长帮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里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保留，而又在嘉宝台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1: 如同主持人刚刚讲的，嘉宝台它是泰雅族语，就是

那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我可以这样解释吗？这个双流就是数字的双，流流动的流。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相较之下，好像跟前面

0: 今天也非常谢谢，这是经营服务科的庄哲伟科长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跟介绍喽。哎，平常你会登山吗？会去走走这些森林游乐区的步道吗？
1: 有啊，平常我们都要去做一些现场的勘察啊，
0: 嗯，
1: 或者是

听错，是2052年，就是再过26年后才有办法完成完全修复。为什么呢？熊本城我去看，我去过齁，因为它是古迹，你要照以前的方法修复，工程难度会比较高，因为它完全以它的城墙来讲齁，完全没有用到水泥。

表声明说，熊本厂基本上人员跟设备，工厂都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哈。那其他的台商呢，也都平安。那台湾旅行团呢，因为去暑假期间去九州的人其实还蛮多的哈，也都平安。不过最近可能你就不要去，如果你有报了旅行团去九州的话，最近可能要取消或是改去日本其他地方，因为最近的熊本真的不适合旅游了哈。好，那除了随时可以准备救援，那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说，只要日本方面提出需求，我们的特搜队呢，四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动身啊，因为台湾有直飞熊本的班机哈。那台湾各界呢，大家也都纷纷发动捐款，包含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都捐出20万，很多部长跟国会议员也都捐出一月所得啊。那民间也有很多的捐款，那外交部呢？外交部说，

多民间就是很多人想要捐款齁，那外交部有成立了一个捐款的专责账户齁，所以捐款不要乱捐齁。第一个，有很多诈骗到日本可能只剩70块的那种也不要捐，你就捐给外交部。外交部有一个底下有一个国合会叫做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齁，

全也是最保险的，它不会有任何问题啊，它不会有任何问题啊。好，这个是关于熊本地震。那日本真的是一个地震很多的国家哈，也还好，这个地震是发生在日本，因为日本因为地震多，所以它的防震的建筑都做得非常的。

送宪法法庭申请解散。内政部申请解散的理由呢，有三个。第一，就是统促党呢配合中共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外衣，实际为犯罪组织。这些东西呢，内政部都有收证，那到时候都

包含像西班牙跟南韩都曾经有司法判决解散政党的案例。西班牙呢，以前有个政党叫做巴塔苏纳党，这个党呢被国际间视为巴斯克恐怖主义埃塔的政治侧翼经常制造治安事件，制造社会恐怖，甚至谋害陷阱人员、部队军官跟政府官员。历任西班牙政府都把该党视为重点治安。

点就在台湾的东部外海。那台湾这一艘是4000吨级的台北舰，美国那一艘呢是他们传奇级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仪，他就说呢 AIT 此举传达的讯息就是台湾是重要伙伴，对区域安全有积极贡献，美国致力于与台湾携手合作推动共同目标。他分析这个讯息可能是针对这个数个不同受众而发，对台湾以及其他人民而言，这是为了让他们安心，明白自己并不孤单，而且对他们。

主要是使任何入侵者都要付出极高昂的代价。每拖延一个月，台湾的战备能力就会出现，历届美国政府都将对台军售视为例行公事，并且将其把它跟更广泛的对中国外交区分来。

其中3奈米制程就占了 24%。 那2奈米制程呢，去年底已经开始量产，预计今年产能会快速扩产，主要还是放在台湾。2奈米凤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有，但是不多啊，量不多。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台湾半导体产业已经深度砍入全球的消费电子、汽车、军事以及 AI 等供应链，而台湾累积的人才、技术、设备与产业聚落，短期内难以在其他地区复制，这也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面临最大的挑战。报道指出呢，晶圆厂真正的脆弱性不只是厂房本身，而是背后完整的生态系。先进晶片生产需要极为稳定的电力供应、超高纯度的大量用水、荷兰 ESMO 的极紫外光微影设备、熟悉

幅度的进步，所以全球500大企业里面呢，目前台湾就有两家，一家是台积电，一家是伟创，其中台积电是名列全球百大企业。所以你看台积电过去这一两年来，不止它的营收很吓人，它对台湾的重要

0: 市，又是一个渔港，但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之前的时候有带大家去了南寮渔港，今天来到了永安渔港。你要说我们就是要吃海鲜吗？如果你有这个想法，表示你上集没有认真听。
1: 是的，
0: 我们去到渔港不只是要吃海鲜而已，在这里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文化可以去做探索。所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边除了海鲜之外，我们还有全台唯一的海洋客家文化，
1: 是的，
0: 以及还有各种不同的咖啡厅可以带大家一

0: 的方式。
1: 没错，那其实这个千骨呢，它在客家人的时候，因为客家它的精神就是他们的人都是很互助的，
0: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大概在四月左右啊，在鱼帮忙拉渔网，
0: 就那个渔网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一
1: 种。 对，没错。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个仪式，欸，像我们拔河要一二煞，嗯，一二煞，那大家要怎么之后什么时候开始拉？
0: 对，就一二一二吗？
1: 对，没有，他们会吹海螺。
0: 哈，
1: 对，他们就会靠吹海螺就会有那个，对对，那个声音，嗯，大家还说哦我们要开始拉了，嗯，所以呢这个海螺管为什么叫海螺管，嗯，就是仿照这个客家海螺的造型去做的。
0: 哦，
1: 所以它是一个代表一个我客家海洋文化的意义在里面，
0: 有一种代表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1: 嗯，没错，
0: 以前客家式的啦啦队，
1: 哦，差不多是这样。
0: 那现在进球场的时候，啦啦队都是吹哨子嘛，他们以前就是用吹海螺的方法。哎，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个，其实我之前也有去参加过那个看沟的体验，所以是真的到那就是一个小渔港那一边，然后他们是真的网子撒下去之后，全村的人哦，大家都一起跑来帮忙，而且他

0: 说哎、欸，其实他们以前啊，客家人没有用卫生纸，他用什么样的树叶来上完厕所？对，所以其实就是有很多以前人的生活的预约，建议大家去上他们的官方的 Facebook 或官网去看，他们可能定期有一些导览，
1: 了解，
0: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去
1: 预约，就是平日假日时间可能会不太一样。
0: 那他其实我记得那时候他也是有四月份、五月份可能会有千股的活动，是可以让一般人去、一般民众报名。对，那我那个时候是
1: 自
0: 去生存的，对，他们其实会在那个河口把鱼苗放出去，就为了几个月后他们可以捞到大鱼，所以他们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去体验这个放鱼苗。
1: 哇，我觉得这个很棒，很有意义。
0: 对，没错，
1: 因为其实我觉得过去的人他们在跟大自然相处的模式，就像台湾比如说兰屿好了，原住民那边的文化也

0: 它就是三号咖啡。
1: 是，
0: 然后它的特别的点就是它是一个很巴厘岛南洋风的那种小木屋啊，有茅草的造型的空间，占地很大，然后它还有为小朋友设计有插坑溜滑梯荡秋千
1: 哦，
0: 对，然后夏天还会有那个喷水可以戏水的空间，

0: 跟一个跟大自然之间的疗愈相处。
1: 对呀，
0: 不过这边的话一样，应该一样有电扶车可以租吧。
1: 它就是那种电动的斜立车，我真的觉得这是最舒服的。
0: 热情的掌声，
1: 没错。
0: 感谢他们这样子的安排，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愿意来到这边，在体力上面来讲不会说只

0: 有沉重问题吧。嗯嗯嗯，
1: 但是就是周末的话，因为真的很多小朋友会一直排一直玩，嗯，哦，就是可能会需要跟着他们去排队
0: ，OK， 很 crazy 这样，嗯，但我可以理解啦，就是有这样子的溜滑梯，是我的话，也会拼命的来做尝试。所以除了这个水之丘主题公园之外，嗯，旁边也还有其他的游戏场。
1: 对，它其实就是，嗯，它整个游戏场叫做草鱼游戏场。嗯，那它除了溜滑梯的话，也有其他的一些像是荡秋千什么的设施。
0: 所以其实适合的小孩年龄层是到大概小学左右。
1: 嗯，我觉得它其实从幼儿就是可以玩周边，到溜滑梯，其实到小学。嗯，中高年级都没有问题，
0: 哦，中高年级都 OK。
1: 嗯，它不是那种专属于小小孩的，嗯，而且它是做那种无障碍的空间，它有很多像是斜坡啊或什么，其实是各个年龄层都可以方便玩的设施。
0: OK， 所以如果小孩子在最后的单车区域电还没有给他放完的话，我们就再来到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彻底的让他多滑个十几趟，
1: 啊，在这里小孩啊真的不用就是放过去你就找不到，他就会一直去溜一直溜，然后你都之前爬楼梯都会觉得很累的小孩，在这里，欸，奇怪，他可以上上下下十几二十次都不会累。
0: 爸爸妈妈刚好就可以找个地方，最后做一个小小的休息，嗯，就坐在旁边的椅子，
1: 就坐在溜滑梯下面，嗯，欸，可以帮小朋友拍拍照，因为他整个溜滑梯的造型很漂亮。
0: 嗯，所以最后呢，提供这个，如果你是带小孩出门的话呢，嗯，也可以到这边溜溜滑梯，然后在这边旅游性场稍微走一走，嗯，跑一跑。
1: 没错，
0: 水之丘主题公园，嗯，应该也不会离港口太远嘛，对不对，
1: 嗯？大概开车几分钟的路程，然后它附近有停车场，就是很好停车，
0: 嗯，也是很方便的地方。好啦，那就今天呢，以上跟大家来分享了我们在永安这一个区域，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当地的文化，嗯，没错。

0: 妈妈就是对负责门市的贩售，那我爸爸就是在农场投入栽培生产。
1: 哦，那对你来讲那很特别哈，就是小时候没有想要从事这个行业是不是？
0: 也不会，因为我们从小的生活节奏就是都围着植物嘛，啊，所以，哦，
1: 对你来讲反而不好玩。我是羡慕，但你因为从小，而且可能那个暑假什么都还要帮忙，会不会放假的时候？
0: 哦，会啊，就是我们以前，哦，我妈妈都会规定说，我们在家里就是要先哦，可能煮好几盆盆栽啊，我们才能出去玩。所以我们假日就是，对，都是会在家里先忙完一个上午，哦，然后完成下午再骑着脚踏车到处跑。
1: 哇，所以能玩只能玩半天，而且出门前还要先把事情做好哈。哎，
0: 对，
1: 那我就觉得合理，所以你就那个出去外面读书，而且念的跟园艺是不相干的哦。然后你说你也曾经反正去run过很多不同的行业，你就一直在找嘛哈，哦。但是以后

0: 来是觉得是说外面这些你都run了很多，你觉得并没有找到你真正兴趣，然后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是父母让你回来接吗还是怎么样？
1: 因为我觉得我在外面累积很多经验后，我就觉得那我与其去替别人打造他们的行业，不如我们自己家的行业，就是我们家族累积数十年的那个园艺基础，应该也可以发展新的可能这样子。
0: 哦，所以你想干脆就回家。所以请问你大概几年前回到故乡的？
1: 其实我毕业当兵

0: 我说在原因方面，我当然是还是跟爸爸学，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他也是神农奖的得主，所以其实在园艺方面，我也是跟云
1: 对，
0: 端控制，对，来管理我们自己的农
1: 哇，
0: 场这样子。
1: 所以爸爸因为是神农奖得主，爸爸的技术能力已经很厉害了，投入到这个园艺的产业，其实他算是有助力哦，是不是？
0: 对，因为其实现在也是农业是都在推动那个智慧发展，

0: 组合在板子上面，
1: 板子上，
0: 然后再用对，然后再用我们的水草本个包覆这样子，
1: 哦，
0: 就是对对，这样子不仅不会破，然后土壤又不会散落。
1: 哦啊，那个花盆还给吗？
0: 没有，就没有花盆，就是直接固定在木板。哦，木板上面，
1: 木板上，但那意思就是说，顾客如果他要把，就是自己他自己要去找花盆来就对了，是不是？
0: 啊，没有，不是，他就直接我们这个作物就是。

0: 再次利用的回收
1: 哦，回
0: 的那个，
1: 收的一
0: 对
1: 些
0: 对对，
1: 天然的物质，
0: 对，
1: 这些
0: 让就
1: 材
0: 是，
1: 料，嘿。
0: 对，就是降低一次性的废弃物啦，也让这个永续的理念就是可以真正融入这个产品
1: 嘿。
0: 的理念。
1: 哇，这好有趣，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做园艺的可能对那个种花啊，哈，栽培方面是很厉害的哈。那这个就是说还要去研究它那个材质，或者我要把它变成一个支架，这已经牵涉到这个是这个时候跟你的所学、你的那个什么工程背景会有帮助到吗？
0: 对，还是会有帮助。

丰盛园艺。而且呢，待会我们要跟大家请那个李云怡来介绍，他自己本身呢还是园艺治疗师，也是休闲治疗师。那我们也请云怡呢更仔细，因为那个光包括他那个包装，他一个设计，他一个美感，他的使用方式，我们会请云怡进。

0: 知道未来会从事跟就是那个嫁鸡随鸡，
1: 哦，就
0: 我
1: 是
0: 们
1: 先
0: 就
1: 生家跟园艺有关的，所
0: 对，
1: 以
0: 所以我
1: 你，
0: 们就我们就是有讨论好结
1: 嘿。
0: 婚未来要投入农业这件事情，所以我最在实习阶。

0: 我们先来介绍，就是你们今年刚拿到那个美国缪斯设计大奖，因为一项铂金奖，两项金奖嘛，哈。
1: 对。
0: 然后那个铂金奖叫做在结构设计，哈。然后两个金奖，一个是永续包装，一个是园艺类。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铂金奖跟金奖，应该是铂金奖比较厉害吧？
1: 嘿，对，铂金奖的话是应该先从缪斯设计奖这件事情来讲，他会认同我们这个作品，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现在的问题。
0: 解决的问题就是刚刚你的先生有讲。

0: 这个作品的重量，所以我们在纸材的选材的部分，就选比较厚的纸张、
1: 哦。那个纸张要特别选过就对了。
0: 其实也不用特别选过，只是说你不管你如果是餐盒，那你装的是面包，那你那个纸材就不用那么厚嘛，
1: 对对对，
0: 你就是轻轻的就可以。那因为我们的东西它就是比较重，
1: 你要成为一个支架的哈。

0: 嘿，
1: 但是有一个我现在目前还没有打算公布，但
0: 哦，
1: 另外一
0: 那
1: 个
0: 可
1: 的
0: 以
1: 话
0: 公
1: 就
0: 布
1: 是
0: 的，嘿，
1: 可以公布，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园艺治疗师嘛，那我
0: 是，
1: 们也很多园艺治疗师的朋友，那也
0: 嘿，
1: 有很多讲师，他们其实在外面做教学，在做园艺治疗课程会。

0: 看到你们脸书上介绍，你们本身还有在做食农教育啊？
1: 对，其实就是也是从植物出发，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初衷跟我们想要传达给民众的，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植物，不管是一盆植物或者是我们的礼盒或者是不同形式，可以更亲近他们的生活，就让植物带来美好这样。对，那我们除了做食农教育，我们自己的场域有一间体验教室，那我们会对，会有企业或者是一些学校，他们会来。

资本主义化、全球化以及各国的个人球风哦，然后再呈现在足球上哦，它呈现出来的一种迷人风格。你看每一届的世界杯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风貌，所以就非常非常精彩。即使说实在，我本人我就是跟那个网球哦四大公开赛，我没办法说像有人这样子变成说投入到欧洲的这样一个五大联赛然后变成说就整个，那甚至你也可以这样讲的那个足球的那种正式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还在学习当中我没办法说像有人这样可以很清楚的分析说正式的不一样然后就会那个导致不一样的一个风格但是每4年一次，我毕竟我从1982年看到现在已经，你看已经44年了所以变成。

那个对德那个出战西班牙的时候会踢到铁板，有人讲说他前面几场几乎踢得太顺了，哦，然后所有人都认定说哦，法国会是冠军，结果他可能有点太得意忘形，就，但是不要忘了，在这3年来，

哦，其实都已经进入那个小组赛了，可是你感觉到就是这两支球队碰到欧洲跟拉美球队的时候，它是一个陪绑哦，它就变成说陪读哦，你不觉得说日本跟那个韩国多厉害？那一直到2002年韩国跟日本联合主办，然后那一次我其实我非常火大哦。因为韩国在八强，那个半岛意大利，然后不是叫做16强半岛意大利，然后八强半岛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观察亚洲的足球，其实亚洲足球在这些年有蛮多的变化哈，就是当然还有日本、韩国的实力的增强，还有中亚一些球队的那个，因为我去看几场，中华足球队的世界杯的会外赛哈，其实观众、听众朋友有空可以去看的，就在那个台北市那个小巨蛋旁边的足球场，我去看了几场，还蛮有趣的。好，回到这个问题说，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哈。其实可以这样想，

0: 的一个，他们刚，
1: 我补充一下，那个三十年前那时候，我的同事刘克襄啊，他去日本做一些考察，他讲说哈，当时在那个电视荧幕面前啊，同一方面啊在播放啊那个日本职棒和日本野球啊，另外一面有是 J League 刚开始啊，那时候92年啊，他开始成立，那个刘克襄他去日本大概是96年，他说哈。很明显啊，中老年人看棒球，然后年轻人小孩子、哦、看足球，所以你看那时候是90年代中期、哦、的情况是如此，那现在刚当然是更不用讲、哦、那当然就是说好在了，当然你日本它毕竟、哦、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他是以那个希望台湾也能够学日本这样子，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哦、成效不彰、哦、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所以变成说日本来这样

在动脑，他眼睛都在看位置怎么跑，然后怎么走，尤其瞬间，因为那个反应非常快，就是足球就像你，尤其那种撞墙式的传球，你根本不到一秒钟，你就得立刻知道你要传给谁。哦，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讲到日本，因为日本当然是因为日本两亿人口啦，因为比我们还多啦，那他们的整个文化、整个组织、整个训练系统都蛮健全的，而且就做事情，老师也比较就很踏实认真的去做啦。好，这是。

好，这是第一个基本的呢。第二个就是说，讲到中超哈，其实中超很有趣哦，就是说它其实为什么非法会有大家会有这么疑虑，是因为广告的关系哈。因为你其实你注意看这一次世界杯，其实它场外哦，其实很多广告其实是跟中国饮料啊、中国的一些网站有关呐、啊。

0: 其实是一个很商业的组织啊，因为考虑到的其实就是商，而且 FIFA 每次主席的选举啊，我也都传出很多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哦。那就看吧，看他接下来要怎么去经营未来的世界杯。
1: 对，你刚刚提到说啊，这个 FIFA 的那个现在这个主席啊 ，Infantino 哦，你看这一次引起争议，川普打电话给他，哦，然后就让美国。那个 Grano 就让他那个红牌哦，就竟然可以哦缓刑，那真的老实讲真的是太荒谬了哦，所以变成说哦欧洲那边哦似乎有很大的反弹，但是因为他似乎掌握了啊亚洲、非洲这方面，所以如果说啊要改选的时候。

0: 那是社会的集体选择啦，就是说当你重视这个的时候，或者说当你真的从那块，其实时间到就会开花出来。
1: 对啊，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你是台南人、哦、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就台南、哦、的那个长荣中学，它的主

成立以来啊，第一次有正式的组团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那这个新闻呢，其实媒体有报道，但是1月14号到18号啊，民众党的中评会、中央评议委员会的主委李伟华率领的青年团啊，请注意是青年团啊，到上海去访问啊。这可以说他们这个党啊，成立以来第一次啊，第一次正式组团。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党主席柯文哲呢，从2014年担任台北市长之后，就展开了双城论坛，然后2014到2018、2018到2022，中间虽然有经历过这个新冠肺炎。

0: 就到底黄国昌他在目前、
1: 嗯
0: 哦、看起来似乎在这个至少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可能在台湾内部的一个政坛可能也很难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发展的前景的状况之下、
1: 嗯
0: 哦、他是否会有点类似像郑丽文党主席那样子、
1: 嗯
0: 哦、

0: 其实简单讲就是应该是就是说中共对于国民党的一个失望嘛。
1: 对，
0: 好，不管说当时朱立伦的党主席，或者说朱立伦之前的这个江启臣，
1: 对，
0: 好，这些很明显的他们的路线可能都让北京觉得，好，你这些路线根本就是在和稀泥，根本就是很明显，简单讲就是一个所谓华独或独台的一个走向。
1: 对，
0: 好，那在这种背景的情况之下，朱立伦或者说江启臣或之前的这个吴敦义

0: 党的一个势力，很明显的从总统民调来看，
1: 嗯，
0: 可能都比2024年少掉一半了。
1: 对，
0: 现在在顶多10%左右而已。比方说2年前他可能还有20%，所以他可以拿到8席的立委的部分区立委。
1: 对，
0: 但现在可能顶多在8到10，或许当然还是可以维持第三大党，但是可能就顶多就在3席4席的立委部分区吧。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势力，当然还是不容忽视，应该还是个关键的第三势力。但是你说他要靠柯文哲或者黄国昌。

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独裁者都不希望让外界知道他的生理的结构吧，或者他生理的状态啊。所以说呢，因此呢，北京呢似乎对郑丽文对台的一个桥梁啊，我想这个的确是很值得关注。那如果是的话，那这一次啊，这个民众党的中评会主委李伟华率了青年团到中国去访问，到上海去访问，会不会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点？然后呢？

食材呢，我们要讲到的是银耳，它富含胶质跟多糖体。银耳可以说是平民的燕窝，功能跟燕窝很类似，功能维持也有功效。银耳也富含膳食纤维，对肠胃道排便有帮助。其中它的胶质具有保护胃壁的效果。以中医的观点来说，银耳有助于维持脾胃机能，促进消化作用，并且对糖尿病有帮助。市面上的银耳分为新鲜的跟干燥的两种，烹调前要把银耳泡发，新鲜银耳泡发的时间

可能就已经受到霉菌的感染了，那这种银耳就不要购买了。再者，不论新鲜或者干燥的银耳，都不要买外观太白的品项，颜色太白就可能添加了漂白剂，或者是熏过硫磺，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薏仁，薏仁具有抗癌、养颜、美容的功效。薏仁中的薏苡多糖有显著降血糖的功效，所含的脂

薏仁中的营养成分可以加速排除胆固醇，它的效果呢比燕麦更好。薏苡多糖也可以抑制肿瘤，薏仁可以促进黄体素分泌，促使卵巢分泌雌激素，红薏仁则含有促进排卵的活性成分，可以协助

绿豆继续烹煮。等到绿豆也煮软了，再加入少量的砂糖，增添风味。放凉或加入冰块，就是适合全家人食用的绿豆薏仁汤了。薏仁淀粉含量高，因此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不敢吃薏仁，但是糖尿病患者也含有钾、磷等矿物质成分，肾脏病患者不宜过度食用，而体质虚寒、少汗或者频尿者

钾、磷等成分。莲子主要的功效是养心益肾，对于射护腺肿大等泌尿道症状也有帮助。莲子也含有可以保护血管、降低血脂、血压的成分，还可以改善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

漂白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小常识提供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在音乐过后马上为您进行今天的访谈，主治医师。音乐过后马上为您进行今天节目的这段访谈。

为什么不好？一方面是我们年纪大了，各方面的这个身体机能会下降嘛。虽然说生病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但是老年生病是个很常见的事。那当你身体机能衰退又生病的时候，就是雪上加霜。因为年轻人生病，他恢复力会比较好，可是老年人就不是如此。

0: 啊，所以失智的因素很复杂，
1: 没错，
0: 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哎，你平常那么健谈的人，或者是你平常看起来很灵活人，怎么可能会失智呢？你是沉默寡言的人，你失智好像看起来比较理所当然哦，是这样吗？你看像王建轩的夫人，
1: 是是
0: 啊、她也是个很能干的女性啊，可是她也是失智了。
1: 是是，你讲的很对，失智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先讲我们失智，它是一个临床症候群，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
0: 嗯、
1: 很多疾。

0: 能悟它不是失智、哦、
1: OK，
0: 能悟就是说好像记性心不在焉，记性不太好，暂时的、
1: 嗯、忘东忘西、
0: 那个、对，那个能悟是有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是心情不好啦，或者是疾病的发生、嗯、但是那个治疗好了，脑雾就消失了、
1: 啊、
0: 所以脑雾它不是失智症啦，但是刚刚讲说失智

0: 那痴呆这个名词真的是听起来对
1: 更糟糕。
0: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说，每个人都可能生病，你会生什么病都不知道，对不对？生个病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就是一种疾病，不用说不好意思或告诉人家，就是你得了这个病，知道的话，你就好好的治疗，而且人家知道你有这个病的时候，还可以帮忙你，
1: 对，会对你比较有宽容的心啊。
0: 不只是我每次都举个例子，就说我曾经写过文章嘛，善意就是善良的意哦。善意让失智的人可以回家，比如说我有一位朋友嘛，他的朋友就是一位先生有失智，失智的这位先生太太有告诉他的亲朋好友说先生有失智，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1: 对，

0: 当着我们的面说，最可靠的不是孩子是什么？
1: 自己。
0: 他讲是钱啊，钱儿，钱啊，金钱。
1: 就是告诉你们，
0: 独立啊，过得快乐幸福。第一个就是经济不求人，经济要独立，
1: 经济独立，
0: 对。
1: 讲到这个经济独立啊，自主啊，自由等。

0: 要问朋友带出亲戚的哪一个听力是比较好，哪一个什么价钱怎么样，哎，你一定要这时候就需要朋友啦。
1: 对，没错。
0: 而且我刚前面强调说你有病，
1: 最后一个第四个就懂得付出，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啊，每一个年龄其实都要了解这件事情，透过生命价值的转化重新找到利他的定位。有一些老人家他会就是等着别人来服侍他嘛，他总觉得说我年纪大了可能我没有办法再贡献，可是事实上其实不是的，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贡献给不管是他的家庭也好，朋友也好，甚至其实现在很多老人的职业第二春都是这样子。
0: 对，
1: 甚至有一些他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他也到 7

0: 全是一样的，同样一个意思。然后他说，老化不一定意味着跟世界失去连结，即使面对失去跟变化，你我依然能够在生活之中持续前进，都转变了嘛。但是年纪大的确是不容易赶上世界的变化，像刘教授您是非常赞啊，因为我看您使用现代科技什么都非常的上手，而且就是跟我们的沟通什么，我觉得就感觉您是个非常活力充沛没有跟时代脱节的人。但是有很多老人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他们心态也是会比较退缩一点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包括他生理的退化，心理的抗拒，好，这个是心理因素，或者是不适应。有些人就觉得说，你不要一直逼我嘛，年轻人就一直逼我学东学西的，我为什么老年人不能活在我老年人的世界就好了呢？我老年人有我个老年人的一个世界嘛，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活动嘛，我就是安安静静的，即使是吃东西我就要吃比较软的啦，或者什么，就是活在他的一个世界里。那这部分您的观察是什么？
1: 我觉得都对，就说老年人要有老年人的世界，比如说你说吃东西要软， 我的牙齿不大行，我在整修中了，那我就要吃软的啊，那就跟朋友讲说我要吃软的，你们硬的，那但是一定要走出去。但是年轻人不要给老人说逼着你出来，让他觉得压力很大，就是一点一滴慢慢的来。比如说我年

0: 我妈妈说，另外的时间，她说要回去，对不对？我妈妈坐轮椅是因为腰椎开过刀坐轮椅哈，所以我都推着轮椅说，一共一杯瞪眼，她要回家，是厂长建的，我要回家，好吧？
1: 是
0: 哎，她
1: 是
0: 真的
1: 是，
0: 是这个不是她的家，她的家，她现在可能退化到七八岁嘛，她当然
1: 对，
0: 找
1: 他
0: 妈
1: 想
0: 妈
1: 他
0: 嘛，
1: 将来
0: 她
1: 以
0: 说要
1: 前
0: 回
1: 的
0: 家，
1: 家，
0: 那我就把她轮椅推出去，然后说你家在哪里呀？哎，她就东边西边乱指，我就跟她乱转，这种人就说，啊呢。吹不呢？明天再过来吹，好不好？他说：“安尼嘛好。
1: 哦，就说找不到，明天再来，然后也好。
0: ”当然讲了，因为我妈妈没有一些很严重的幻想的暴力的行为，所以我们照顾起来很容易。
1: 哦，你刚刚讲到严重的幻想，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的父母是看到他一回家就说：“你看到那边有好多人什么的。”那这种会让人家。

0: 在也常常提倡老人家要运动，但是也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啊、
1: 不一定要激烈运动，其实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每天走路，
0: 对，走路最好
1: 的，至少走个四，
0: 好，这也是很重要的。第四个，朋友很重要，但一定要好的朋友、你不要在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交到不好的朋友哦，这个也会很麻烦哦，适得其反。

0: 港，但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之前的时候有带大家去了南寮渔港，今天来到了永安渔港，你要说我们就是要吃海鲜吗？如果你有这个想法，表示你上集没有认真听。
1: 是的，
0: 我们去到渔港不只是要吃海鲜而已，在这里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文化可以去做探索。
1: 是的，
0: 所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边除了海鲜之外，我们还有全台唯一的海洋客家文化，
1: 是的，
0: 以及还有各种不同的咖啡厅可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

0: 网，
1: 就那个渔网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一种。
0: 对，没错。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个仪式，哎、欸，像我们拔河要一二撒，一二撒、嗯，那大家要怎么之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哦，我们要开始拉了。嗯、所以呢，这个海螺馆为什么叫海螺馆、嗯？就是仿照这个客家海螺的造型去做的。
1: 哦，
0: 所以它是一个代表一个我客家海洋文化的意义在里面，
1: 有一种代表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0: 嗯，没错，
1: 以前客家式的拉拉队，
0: 差不多是这样。
1: 那现在进球。

0: 游进去又出不来，那它这边也有一些数位的互动感应的设施，你可以去体验，哎、嗯欸，我怎么样去堆出一个石户，怎么样可以抓鱼。
1: 哦，所以其实在这个区域他们也有用石户捕鱼的方式。
0: 嗯，有，然后所以就在这个馆里面，他就透过这些科技互动的体验、嗯、让大小朋友可以不用

0: 化、嗯、那也是来到这边参观才发现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些我们台湾的在地的文化存在、
1: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台湾真的是探索不完，你看这节目我们做了5年吧，就是很少讲到重复的地方、嗯、甚至是我们讲到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不同的人大家会有对这个区域不同的安排、嗯、所以我觉得像今天兔儿妈介绍一开始哇，你会觉得说我来到渔港这一边、嗯、难道是马上要

0: 园区有什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哦，它其实就是一个文化馆，那它里面其实是偏比较静态的展示。
0: OK，
1: 但是它这里有很多志工，然后你可以去上网看它的官网，它有时候会举办一些导览。那我们之前去参加的一个导览呢，它的导览员是当地居民，他就是每年会去拉捕鱼的这些人，他就带我们走过那个灌木丛林，然后那个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哦，其实以前我们这鱼拉上来，如果一路很热，那怎么办呢？
2: 对啊，
1: 鱼会晒坏。
2: 对，
1: 所以其实他们在那里有他们有特别的小路，就是灌木林中间有小路，

0: 彩绘。
1: 对，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很喜欢参加这种彩绘。
0: 那是可以自己带走的吗？
1: 是可以带走，他就是要一个费用，然后就会有人跟你讲解一些文化，然后对渔港吃完海鲜在这里来，哦，参加一下导览，小朋友在画画的时候，爸妈可以稍微喘口气。
0: 不过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两个地方都已经。

0: 但是你骑车玩、或者是逛累了、都可以到这边来，甚至我觉得你专程到这里来、就像刚刚讲到的、因为同时要可以容纳毛小孩，
1: 因为其实
0: 他
1: 座位也不多，那其实如果你周末建议都是先定位、
0: 可以预约 OK OK
1: 可以预约，对，尤其是想有一些像是宠物要游泳什么好像都有时段限制、
0: 可以、那他这个是会有时间限制，就是我只能在里面待多久时间的吗？
1: 他好像如果你是室内座位区他就会限时，可是他户外的庭园就没有限制你可以待

0: 然后看看海景，吹吹海风，其实就是一个人负责驾驶，然后呢坐这种四个人或六个人有顶棚的车，哦，你就载着家里的一家老小，
1: 一家老小，
0: 大家悠闲的在海边这样看海，我觉得非常的放松。
1: 而且我觉得有这种顶棚的脚踏车，最棒的地方就是你不用去掌控大家大伙同一台车子上面啊，有顶棚，你就算是在海边那边 OK 啦，好不好？就是稍微有
0: 個，而且他都很贴心，他甚至有做那个透明的那个防风遮。

0: 大家先预约，不然其实真的假日非常的热门。
1: 嗯，沙发区或者是毛小孩的戏水区域，它其实是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大家可以提早的来去做定位。刚刚有提到的文化馆的导览的部分，也可以事先先了解。
0: 大家最好是先去它的官网看一下，它常常会有一些定期的导览或活动。

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那旁边的也是政道，是不是属于台湾？其实这个讨论就在于看中共怎么去叙事啊。那另外一个中共叙事要值得看的，也是跟国际法非常有关的，就是南海仲裁已经十周年了。2016年的7月的时候，7月12号，那个南海仲裁。

而且十四国呢，而且共同反对在这个南海的争议的海域采取威胁区域稳定的破坏稳定的行动，提出三个关键的问题，来作为一个讨论。第一个就是说，那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到底有没有效力嘛？

0: 但是那个判决已经做成是完全合乎那个有关的规范的。那问题是在于说，哎，会不会约束中华民国？会不会约束台湾？啊，或者约束其他国家？按照这个法理来讲，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约束力。但是他做出的，按照这个296条，还有附件7、第11条，做出这个终局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决，却呈现了原先国际海洋法上面的原则。
1: 嗯哼。

0: 但因为它不是联合国的组织，所以说它判决的这个效力就无效等等的。而且那个时候，联合国官方的社群账号，也有发文章，然后特别澄清，他说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国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联合国的这一个社群账号有一点在撇清这个中非之间的争议，但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并不表示你中国可以主张历史性的权利
1: 没错，没
0: 啊，
1: 错。
0: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嘛，所以尽管说存在了这一个关于常设法庭本身的角色的这种模糊的这个地带，但是而且中国借此来拒不接受这样的一个。

0: 爱飞翔 RTI。
1: 好，大家好，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海牙仲裁法院常设仲裁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那它是在十年前那个通过这个南海裁决案的裁决，被中共声称是一个非法无效没有据

0: 对，甚至我对你进行打击嘛，哈、哦
1: 嗯。
0: 那伊朗也不能说，哎，我是个全世界三大，
1: 自古以来有，
0: 比你中国还古啊，啊对不对？
1: 是波斯，
0: 哎，波斯文明啊，对不对？啊，比你中国还古啊。那么，那我从我波斯年代的时候开始，霍姆兹海峡就是属于我这个啊、伊朗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权利，那人家会当作是笑话来看嘛？
1: 对，没错。
0: 第二点我要讲哈，就是说关于中共的这个历史性权利究竟存不存在，成不成立？

0: 越权了，或者是做了这种扩张性的这个解释了哈、哦。所以，而且仲裁庭在附加之注释当中里面，他有讲哈、哦，他说即使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某种程度的对南海水域的资源享有排他性的历史性权利，比如说捕鱼啊等等的通航，我不认为在通航跟捕鱼这些事情上面，有什么样的排他性的权利嘛？啊，
1: 没有。
0: 在公海上，你可以捕鱼，我可以捕鱼啊。
1: 对，没错。
0: 中国凭什么讲说？

0: 来去围堵中共，是我们当前当务之急。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再会。
1: 这里是台湾
2: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

0: 跟我中间那个字完全一样、哦、我叫黄介文，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介那个字就是大的意思、
1: 哦、
0: 后来我查的啦，但爸爸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笔画少
1: 哦，
0: 因为觉得哈黄已经十二画了，那第二个字第三个字越少越好，
1: 也是蛮实际的。
0: 但是吴敏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上课就很辛苦，大家已经写完了，你的那个名字要写好久吧。
1: 是还好，我觉得我的名字应该算是笔画中等，只是很常被就是乱叫，比如说什么吴启宏、吴贤宏、吴志宏，还有什么吴撇宏。哎、欸，谁会把撇取在名字里面？我真的是不知道。
0: 对，嗯，maybe 算命了、啊、
1: 也是
0: 是啊是啊、欸、这个算命先生实在是
1: 很神秘、
0: 啊、很神秘很特别啊。那这个敏

0: 份或者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的生活方式、好像似乎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不要跟别人解释，或者我们自己懂不懂我们自己正在为什么奔跑，这其实是好像一直以来、特别是对于完全不懂我们的专业领域、昨天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到有一个、困难，就是一个外行人 maybe 他是、投资者
1: OK, maybe
0: 老板
1: 好、
0: 就是、我举例来说可能他是唱片公司老板、他不见得懂音乐制作嘛、他不需要懂啊，他需要找一个好的制作人，他不见得懂歌手定位，他只要找好的 NR， 他不需要、什么都会，但

0: 系，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课题。
1: 对啊，一辈子的课题耶。
0: 好，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 maybe 你在比如说我们遇过一个，就是一个马上我们要开始的，可是那个主讲者就跑到控台说，你把我调得好卡拉 OK 哦，然后我说哈，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听到的感觉，不
1: 对，很多时候是这个问题。
0: 对，他并不是要侮辱你，
1: 对，

0: 对呀，我可以做导演。
1: 哦，什么时候吗？
0: 对，
1: 我觉得，
0: 虽然读剧场嘛，对的样子，比如说领袖特质啊，或者是你的这些 power 啊，或者你怎么样把这些人聚拢，然后能够对他们能够，因为导演类似在一个班级里面的老师喽，
1: 有点，
0: 或者是一个唱片的制作人喽，
1: 对，
0: 可以很年轻，可以很有创意。可是别人为什么要听你？那些资
1: 对，
0: 深的乐手为什么愿意听你？

0: 我就只是想要做剧场而已，
1: 是是是。
0: 然后所以我表演组没上，我上了导演组，我到了导演组之后我才开始知道导演是什么。
1: 嗯，
0: 对。然后可是因为是在学校，所以其实学校在教的是导演如何成为一个艺术形式。
1: 哦，
0: 对，就是有点像是表演是一种，
1: 嗯，
0: 剧本创作是一种，导演也是一种。它跟怎么讲，人跟人之间的事情好像不是学校在教的
1: 啊。
0: 对，所以它比较像是在教导演的学问。比方说你今天做这个艺术上的决定，
1: okay,
0: 它可能会代表什么，它可以跟观众说什么话，像是这样子是学校在教的。可是你

0: 在创作这个独角音乐剧的时候，它是因为是音乐剧嘛，所以除了一个主要的这个剧情的线条以外，那你说我这里要加音乐，这里要唱，那里要用什么方式
1: 表现吗？这个问题很庞大哦，就是因为我是剧场出身的，我学的是戏剧，
0: 对，
1: 那音乐剧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我还在边做边学的东西。那就我的理解就是音乐剧里面的歌

0: 导演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你在创作这一次你们好像是九月，
1: 我们是九月
0: 要
1: 在
0: 要演出，从发想到设计，然后还要写企划，对不对？听说你们这次申请到不错的场地，这也都是要写企划案嘛？
1: 对，
0: 这个也包含导演的工作吗？还是不用？
1: 如果没有，我觉得应该说导演啊，我不知道。

0: 都在工学院啊那边，
1: 所以你们是文学院。
0: 我是管理学院。
1: 哦，你是管理学院。
0: 然后我们其中一个团员是工学院。
1: 哦，
0: 然后有一个团员是文学院。
1: 哇，
0: 就是兴趣都在都可能想叛逆吧。
1: 哦，叛逆其实

0: 我们都有各自的初衷。那所以依照这个初衷，我们好像不能够照着本来音乐剧应该怎么做，
1: 嗯，
0: 然后就做那些事情，
1: 嗯，
0: 我们一直在想自己要干嘛，
1: 嗯，
0: 自己要做什么，该怎么做。可是我们一直也在看，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音乐剧，你如果要音乐剧这个形式来说话的话，
1: 哦，
0: 为什么不好好认识它？我们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1: 哦，
0: 对，不然你就不要做音乐剧啊，你就做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就好了。
1: 是是是， OK OK OK，
0: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学音乐剧的

0: 真的很幸运啊。对，
1: 可以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主角吗？刚刚一直讲他又作词他又可以演，他的特质是什么你觉得？
0: 他叫做纳奇，他曾经有参加过森林之王这个选秀节目，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叫纳奇，他在节目里面是一只独角兽，因为他觉得他也是一只独角兽。对，他从成大毕业之后，他去读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
1: 他也是成大的。
0: 对对对，他也就是其中一个。
1: 成大棒。

0: 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推荐，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之后，先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就来认识这个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成立的原因，还有他们在做些什么。

大家好，我叫做张碧英，是阮州民谣的这个介好听的歌谣，希望大家拢会介意听，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这个老师经常放我鸽子，一共很喜欢中央广播电台。好，以后每年都来好吗？用点都不行，听众没有证据，哦、嘿。
1: 可以啦，
0: 我不要算算的呢。对这个教授来做推广哈，那一直到现在，哇，几十年的时间，嘿，四十几年的时间，其实，在。

0: 杨坤教授，你去几个教授去啊，叫阮两个唱给听，阮就唱主香去，唱了唱了，听了就讲，啊，那是像恁安尼唱吼，就去唱流行歌就好啊，唔是流行歌，那是讲流行歌就好啊，那就不。啊，那安尼讲啊，啊，不也是注意个听阿妈的唱吼，果然吼，真正是无同款，
1: 开口无同，
0: 开口操作这要练的开口吼，真正是无遐简单，
1: 这么困难呐、啊，哦，所以你们两位呢，啊，包括咱这个前理事长张碧英老师，以及的这个张景贵老师，变得讲对的，咱这个阿妈辛苦边吼，啊，慢慢啦学，慢慢啦学，家己功夫甲学起来了哈，啊，所以咱就讲着讲哈。哎，这个屏东管政府嘛，哈，咱这个温州民谣这个贡献呐、啊，歌谣的保存者，就让你们两位来做。

0: 他没有加害。
1: 对对对，我在想，因为刚才我听到了那个张景贵老师的表达功吼，阿比永许，你一开始是对自己的声音没有那么大的
2: 信
1: 心，对不对？
0: 那我更不用说了。
1: 那不，你是。其实张景贵老师动手是靠人来，哈，阿东言，咱的这个最佳女主角。

0: 啊，要嘴甲手要配合安尼呢，眉刷去安尼，日时
1: 不偌久，
0: 日时是无可能学啦吼。暗时若无人的时阵，门关起来。好啦，到十二点我就是我爱甲学甲会。
1: 改变得对。
0: 别人，那我来，你厨房谁要讲？别人啊，会我。

0: 毋是遐尔呢？
1: 是
0: 干那
1: 这个问题？
0: 毋是安尼尔，
2: 啊无咧，
0: 无伊啊。啊，我得出抓帮人坐啊！哎呦，我觉得去哩吼，车一个塞紧。
2: 布旁的车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了、啊，差不多安尼意思啊。哎、
0: 啊，得头昏个得加，因那边拢化妆过，啊，拢个头昏拢贵宾啊。
2: 哦哦，阿兴村的红背书，
0: 都、啊就是该出力啦。其实我这么讲，我感觉是，他回想起来讲、嗯，我们曾经走过哈，迄个正学习的迄个阶段哈，虽然是。那个时候他一直跟我念这样，我也觉得说我不得不及，我想到去念到这个，我说那像一个责任如果去了，他那个潘主任在我那边，我是那时候做一个十岁的，那个时候我的行李很好，
2: 工作等的这样，行李没做，
0: 他们先生如果去看到活动中心，人都还没来，他就去我那边，他就跟我说，都还没来呢，我说，不然你先去。

0: 给我们示范一下，那迎春的思想记忆是怎么唱，如果晚酒的歌谣民谣思想记忆是怎么唱，
1: 头一句而已啦，就分解不完了，那几个款啦，我晚酒在唱是三十点做会啦，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不管是艺文线上或者是台湾文化词典，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在南台湾的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写进

0: 你每周吗？
1: 没错，我连欧洲的各大赛事都会有凌晨爬起来看球赛的习惯。
0: 还是要请 Tjaska 你要保重身体啊，因为毕竟长时间日夜颠倒对身体来讲是一定程度的，不敢说危害了，也都年近半百了嘛，要注意身体了。
1: 谢谢范哥。
0: 我们在这一届的世界杯

0: 收益啊，就为国际足总赚取大把大把的钞票。
1: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收益真的就是可以让主办单位想办法把赛事办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来， FIFA 是把收益分给所有参加会内赛的队伍，

0: 到的一个小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足球发展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哦。
1: 而且我相信台湾在某种程度也会拿到这一次世界杯所谓的推广资金的赞助啊。从大赛前讲起，就是欧洲足球强权意大利2018年第21届的俄罗斯和2022年22届的卡达，意大利就好像中了魔咒般的，就是无法踢进世界杯的决赛周啊。2026年的世界杯欧洲区小组资格赛，他的排名波赫，就是我们所谓的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在正规伤停及加赛后，两队仍然以1-1战成了平手。接下来的 PK 大战呢，意大利是以3-5的

0: 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1: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姓李，罗贝卡布拉，这位球员32强硬碰阿根廷，在延长赛第103分钟时，在大禁区外带球晃过阿根廷球员 Alex Magdalida， 接着起脚一记长距离。

卡达世界杯让阿根廷难看的沙烏地阿拉伯。这个产油国呢，学习欧洲足球强权的榜样，来个0-0的平手。小组赛结束，韦德角以积分3分越过32强的淘汰赛。

0: 规矩就是规矩啊，一定要按着规矩，否则就会乱了套，之后就没有那个权利义务可以说服大家。
1: 朋友们，世界杯已经落幕了，今天的节目也在刚刚那个争议当中要画下句点，一系列的报道，希望朋友们不管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台官网空中体育课的页面留下只字片语，因为您的回馈呢是对空中体育课的鼓励，更可以作为 Teacher Asuka 未来在我们这里说故事谈论人物的动力。谢谢 Teacher Asuka。
0: 谢谢范哥，也谢谢各位敬重的观察家。

0: 为委员的积极条件，可是在屡次被否决的情况底下，都是以政治立场跟其他不具理由的理由来否决，完全的来发挥正常的功能。
1: 仲泰指出，行政院上周已提出 NCC 新一届七名委员提名名单，也期待立法院紧速排定审查时程，让 NCC 以及监察院都能尽早恢复正常运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食药署昨天1号在公布

0: 由地方卫生局去协同，那么我们的南区这个食药署的分署呢，那么在进行进一步的整个厘清当中。
1: 至于苯扁脾超标是否来自于油品制程，石崇良说明，苦茶油的制造过程温度并不高，不同于部分油品可能因为高温加工产生的苯扁脾，因此高度怀疑问题出在原料前端，尤其苦茶籽烘干过程最有可能产生苯扁脾。针对后续稽查，石崇良表示，近期先将针对此次苦茶油事件启动专案稽查，同步推动油品分析以及辅导计划，并且在下半年正式

九年前提升 8.2 个百分点。另外，过去常有人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八年前有 80.6% 的民众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现在还觉得严重的已经降到 49.9%。 在技职教育方面，有 83.4% 的人赞同现在学生就读人认同选技职有前途，但多数家长其实还没有相信选择技职学校可以是最好的选择。调查也询问，为了改进幼儿教育品质及入学机会，政府是否应优先将五岁幼儿纳入义务教育？有 72.1% 的民众表明同意，比前年

0: 台湾失智症协会昨天1号号召医疗、学术还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尽速制定失智症基本法。台湾失智症协会理事长徐文俊强调，失智症已经不是单纯医疗或长照议题，现行的政策缺乏法源与整合机制，因此希望可以透过立法来建立稳定的治理架构，强化失智者及照顾家庭的权益保障。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1: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人口与长照需求持续攀升，照顾压力也逐年增加。根据卫福部2024年

0: 兼顾失智者的意愿、尊严、安全以及权益，也提供照顾者更完整的支持。台湾失智症协会顾问，同时也是失智症患者的曾清芳表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制度，让失智者可以获得家庭与社会支持，能够持续参与社会，受到理解与尊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精神病患强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的新制已经在8月1号上路，这是精神病患人权保障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影响医院启动的意愿，所以在实务上已可观察到近几个月来强制住院人数减少。强制住院本就只适用于具伤人或自伤之余的严重患者，新制提高医院端启动申请的门槛，可预见案件量将大幅减少，加上临床还有一些

0: 这个我是认同的，可是在走到这一步之前，我们还是要看到整个社区资源是不是能够协助他。
1: 精神病患强制住院长期面临个人人身自由权利与社会安全的两难，新制在精神病人权益保障上迈出重要的一大步，但随之而来的是能否满足医疗

简单易懂，可以直接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短短的字，好，就像我们常常在新闻界说的下标题的功夫。但是考虑的时候，不能只是问说企业说的这句话是真的吗？有可能是半真半假。那我们其实真正要追问的是。

部你该盘但是没有盘的内容，哦，这是第一个，就是范畴的界定长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把该盘查的范围盘查清楚？对，那第二个就是有没有设定近期的目标？哦，虽然说整个世界喊出来，联合国喊出来的是2050近零，那但是以联合国的检核架构来说，他也会问你说，那2025、2030、2035这样每5年，这一间企业或是这。

其实这就会产生承诺跟投资之间的矛盾哦。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我嘴巴上说我有想要做，越可以明白的说，我要做到化石燃料退场，我不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能源或者是原料，或者进行转型。那我还希望企业去承诺说，那你有没有扩大再生能源，然后调整内部的营运啊，跟商业模式的具体计划？这一些其实都会是我们在看这间企业是不是真的有心达到净零的时候，可以参考的标准呢？就它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制造业哦，是不是也有要配合转型？好，那企业的游说行为，这个是第五个我们想要跟大家讨论的点，就企业的游说行为是不是一致的？有一些企业它会公开支持气候行动啊。可是他私底下却会透过工协会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游说来阻止政府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好，所以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份联合国文件，Integrity Matters 这一份诚信至关重要的文件里面。

的位置，就符合 SDG 八其实是不够的哦。那只强调这一点，就会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SDG washing 漂白的部分。当然，也有可能是同一家企业，它可能也宣称自己支持 SDG 七，就是第七项就是可负担的洁净能源，因为它投资了一座太阳能电厂。可是，它虽然有投资太阳能电厂，但它如果我们来检视它的范畴二的话，发现它还是使用燃煤。

也跟反漂绿有关。那在金融市场，它是资讯揭露跟投资人保护的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做的资讯揭露能不能保护投资你这一档基金或投资你这个金融商品的投资人，这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哦。那如果在企业的内部，它其实就是董事会策略，然后风险管理跟公司治理相关的问题。那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花了一些。

0: 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基中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国内国外的动态。
1: 主持人国民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其实呢，最近大概从六月底到七月初，连我们都一样，就是会碰到就国内有一连串的我们叫军事操演。那这个军事
2: 到八月中
0: 到八月中啊，不对，八月中对哦。你看我们都会跑混哦，就是说整个六月底开始

当状况下来的时候，我的机动计划，我从部队到这个战力保存区，甚至到驻地，我的机动计划，我的后勤计划，前借由这个立即备战操演跟联合防御操演，先让各级指挥官、参谋人员、各部队针对这个防卫作战计划比较已知的部分、比较固定的部分，借由这两个操演，先让他们去熟悉，先让他们去熟悉试做，然后呢，在汉光实兵演

0: 驻地到
1: 从驻地到这个战力保存位置，甚至到战术位置，我的机动路线，然后我的一些后勤准备，好，还有一些我的那个基本上其实也是整个防卫作战一部分，它只是以战备月甚至战备周抽一些出来，要求部队按照这个计划走一遍。

刚我们刚讲那个六个阶段中的前两个，常态危机处理跟备战部署。好，那这个常态危机处理跟备战部署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机场战备实际上先区别备战部署跟二级一级加强戒备，就是零跟一。好，这个部分经常战备时期里面的备战部署跟二级一级加强戒备，其实就是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的核心内容。所以它主要夹心内部都开始出现，好像有那个部队开始前推，有些部队开始动员，开始停止休假，停止退伍，然后开始进入一个动员的一个阶段。

0: 而言，其实也是一样。他我猜啦，他应该会根据今年度我汉光食品眼泪要重点检验的哪些部分，
1: 提前
0: 我先抽出来，让部队最起码先去熟悉计划的内容。因为你我们刚才上一集有提过，
1: 对，
0: 你考生上考场，你如果基本的力。